0: 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

0: 那个拼豆哈，就跟我们这个纸差不多大。A4 纸差不多大小，他要做好久好久，中途经常会做失败，因为呢他的鼠鼠就在旁边嘛，他那小仓鼠就在旁边嘛，因为他能吃啊，他就在会旁边捣乱，所以经常会做不成功。你就会发现哈，这些达人们哈，在自己的这些小宠身上也是花费了各种各样的时间，花费了各种各样的心思。还有一个小女孩叫招财了吗富贵了吗，就是他的那个账号的名字。然后为什么叫做招财了吗富贵了吗，招财是他和富贵啊，是他养的最开始的两只鼠啊，两只小鼠。然后说现在想起来他们离开哈，小姑娘在现场还要哭嘞，很难过。
1: 就是我在想，如果你养一只狗狗养一只猫猫的话，他至少可能陪你十年啊以上这样的时间，你这个只有两年，你在两年里面花了那么多的心血，那么多的时间，那我就觉得会难受，
0: 肯定会难受的。但凡你倾注了感情，不管是时间多长啊，都会难受。而且你知道吗？就有一个鼠，叫做金丝熊，仓鼠的一个类型，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啊，叫做金丝熊那个类型，毛茸茸的，非常可爱，你能放手里可以盘嘛。但是它如果到老年的状态的话，它毛会掉光。
1: 你说仓鼠毛会掉光？
0: 对，毛会掉光，
1: 就仓鼠变光秃秃的。
0: 是的，而且呢，就是。你会肉眼可见的，它一天会比一天衰老，每一天的状态就是一天会比一天差，所以那个，哎呀，那个感觉也是很难受的，跟你看你家的猫猫狗狗其实是有点像的，但是如果鸟类的话就不一样了，鸟类的话呢是不一样的品种，它活的时间不一样啊，有一些比如说大型鸟，如果说你要养的话，但听说呢鸟类是有很多的没有开放的那个养殖的。
1: 对啊，
0: 要求就
1: 我说我想养只雕，他让我养吗？他不会让我养啊。
0: 雕好像有一些可以养啊。
1: 我说的是鸟的那个雕啊，不是皮毛的那个雕啊。
0: 那个雕牌的雕是吧？
1: 对，
0: 会啊会啊，比猫猫狗狗要简单的多。你说猫，你要去给它铲屎啊，然后狗狗呢，你要出去遛对吧？但是小鼠呢，它就在它自己的一个小的空间当中，可以。每天去给你陪伴，然后你看着他的话呢也是一个很治愈的状态，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小宠一宠很火，很火的原因呢就是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可能他的花费不是那么的高，
1: 对，
0: 然后呢心思不用花那么多，当然了我们说你也是要把它当做这个生命去尊重的去对待的，你也是因为喜欢它治愈你自己才会去养它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都会说这是一个双向治愈的过程更多的呢是他给到我的这种可爱的感觉，我看着它我就赏心悦目。
1: 很多人家里面还会养鹌鹑鸟，就是鹌鹑
0: 啊，鸟类就有一个问题。我了解了一下，鸟类就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养鸟的很多，你像我们。

0: 小助理的那个办公室吗？
1: 也有，
0: 全员都是鸟。嗯，
1: 全员都是鸟，全员都养了鸟。
0: 对，是的，没错，他们养了，我们小助理养了五只嘛。
1: 啊，
0: 他家里有五只。那天给我拍了个照片，哎呀，红的、黄的、绿的、蓝的。
1: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然后呢，鸟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它会不分场合，然后不分时宜的随地乱拉。
1: 因为它是直肠子，
0: 它那个什么，它控制不住它自己。
1: 对，它吃下去了以后，它就要拉。
0: 对对，
1: 就是属于那种。你还记得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不是那个参加亚虫展的时候，不是那个主人就讲了嘛，说你要小心哦，它随时随地都会拉哦。结果它不就拉了吗？
0: 啊，是的嘞。
1: 那没办法，那它天性就这样啊。
0: 然后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因为我们那天去现场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有一个拍摄老师，他家里是养了一只小太阳，然后他就问一个其中一个养鸟的博主嘛，他说这个带他出去溜弯的时候啊，他经常会拉怎么办，随地拉怎么办，然后人家博士说没有关系啊，你逮一下就好了。
1: 逮一下的意思是
0: 他说我们拉的这个呢是相对比较干燥的逮。

0: 在是上午十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
2: 对吧？主要是一个打酱油的一个角色。昨天涨得好的是什么？是房地产，啊，是房地产啊。因为每年都会传几次贴息政策嘛。啊，什么是贴息呢？就是购房贷款货款当中呢，有一部分的利息，由这个我们的财政帮你补贴，啊，帮您付掉。所以这就叫贴息。啊，换句话说呢，就是整体房贷的这个压力会进一步的下降啊，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你看房地产顶起来，其他板块昨天就不行了，对吧？科技板块呢弱弱的啊，但是昨天的恒科是比较强的啊，这是我们说的昨天的 A 股的情况。那么昨天啊，隔夜美股是全线大涨啊，道指涨了0.71%啊，道指呢是传统的产业，那纳指涨了2.26%啊，纳指100涨2.83%，那费城半导体，也就是说我们这次 AI 硬件的主要的指数，费城半导体指数涨4.29%。那么根据我们看到这一周啊，包括到啊对上一周的费半的一个情况，费城半导体一个情况啊，可以说在隔壁啊，隔壁邻居家啊，这个半导体是已经重拾了升势啊，已经重拾升势了啊。当然了，也跟连续的利好有很多关系，对吧？这个关税，隔壁的费半涨得也很好。那么 AI 它的这个最能带情绪的主线，它这种的反弹或者是上涨能够延续吗？关于节前我们有哪些要注意的，申老师啊，都欢迎您跟我们来一起来分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分析。
3: 啊，好嘞，我觉得就是自从上一周二就说的时候，当时就是主要是关注美国这个加息的一个落地嘛，这个落地到底是后面就落地基本上是肯定是95%以上是要加的，基本上是必加，就是我们要关注是沃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会后发言。目前来看的话，就当时来看的话，其实他做了一些安抚市场的一个动作，虽然说可能今年还要再加一次息，但是他只要通胀就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能把伊朗这个事情能稍微解决一下，能让油稍微降下来一点，那基本上我觉得12月份是不太可能会去加的啊。所以说最近的科技大家也稍微有一些反弹嘛，也能看得到，就是美股的硬件方面，包括纳指昨天晚上都已经是差点创新高了。一方面就是确实是 AI 的这个叙事重新回到正儿八经就是正逻辑上面来了。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对924这一块就是有一个稍微的一个预期嘛，不是说国内924，就是对那个大的访美嘛。
2: 嗯
3: 嗯啊，那就反正是昨天这个是可以官宣的，是可以说的一个事情。一般来说就是债，就是确实是蛮冷的，满月比那些数据都能看得到啊。所以我觉得面向三季报来看，而三季报能布局的就是能稍微有点业绩能够兑现的，我觉得还是看看科技海外这些东西，因为国内还是一直基本上在做国外的映射嘛。
2: 是的，
3: 指数方面我觉得并不用太担心。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上证我基本上不太看，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一波牛市能够持续下去的行情，就是我主要看双创能不能把这个双底能够筑成。如果双创能把底筑成的话，那行情可能还有继续。如果双创跌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行情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结构性的行情了，因为这一波行情主要上来就是还是靠科技叙事嘛。
2: 嗯嗯，
3: 是的啊，包括昨天美股那边主要是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就是 Meta 出了一个相当于私人助理的那种 agent 嘛，所以 Meta 基本上也在前高附近了。大家也能看到 Meta 出了个数据，出了
4: 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

0: 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整点看盘，
2: 好的，那么半点的时候回来之后啊，这个10:30，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那么在今天啊上午的股市直通车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市场，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保持着互动交流哈。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大蓝鲸上啊，这个给我们点点赞啊，打打卡，收藏一下，对吧？还有就是这个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的互动，隔夜美股大涨，今天 A 股会跟吗？啊，以会而不会。其实应该这个问题设置的应该更加聚焦一点，对吧？不是 A 股会不会跟，而是 A 股的科技股会不会跟啊 ？A 股的科技股会不会跟？看到啊，在开盘的时候啊，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那么在盘中啊，像这个 CRO 又拉起来了，对吧？那么对科技股会不会有影响？其实会的啊。因为现在的资金量没有明显的放大，对不对？那么这个一个板块起来，另一个板块啊，这个相当于就资金流过去了嘛，那么就会相对的受到一些压制哈，就会受到一些压制。你看，就包括今天你看到这个半导体材料设备这个指数，我们看到啊，今天也是开盘高开，然后再拉然后走低，然后再拉起来，再继续走低，对吧？资金跑哪儿了呢？就是板块中啊，今天盘中啊，像刚刚拉起来的 CRO 啊，也一些其他的板块啊，包括像这些AI 应用啊，对吧 ？AI 应用啊，也是在不断的走高 ，AI 应用不断的走高。好，我们跟大家继续来一块关注到一些市场的消息面啊。先跟大家一块来看到啊，这个这两天啊，情绪面比较好的 MLCC 对吧 ？MLCC 啊，在迎涨价潮啊。前两天呢，是跟大家一块来看到的是这个央视财经的一个消息啊。那么最近 MLCC 啊，也是最先由海外龙头点燃的涨价潮，日本村田、太阳诱电、韩国三星电机相继发布涨价函 ，AI 服务器所用高容量 MLCC 原厂涨幅普遍在15%到35%，而在深圳华强北现货市场，那么市场的波动远比原厂调价更加剧烈 ，MLCC 啊被业内称为电子工业大米，几乎所有设备呢都离不开，近期的元器件市场也走出了极端分化的行情。AI 拉动高容量型号缺货疯涨，部分现货暴涨数倍，普通消费级产品则冲高回落，呈现出一冷一热的局面。AI 产业的崛起呢，也带来了对于 MLC 啊，我们看到这个像三环集团、国磁材料、宛维高新、风华高科、宏达电子、宏远电子、博捷股份、捷美科技、精测电子、宏星发展、斯蒂克。利和星和云种科技啊，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都是这个正增长的啊，这些都是正增长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哈，这个 A 股的修复行情还在延续，那么高景气板块此刻是有一些布局机会的哈。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其中半导体啊，尤其是功率半导体，它指这个目前来说景气啊，这个度还是比较高的啊，也进入到了高景气周期啊，因为它的价格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我们看到 AI 也是驱动着功率半导体高景气，全球功率半导体厂商多轮调价啊，英飞凌、德州仪器、意法半导体还有安森美相继落地涨价动作。像安森美近日就发布了涨价通知，新价格呢会在2026年10月10号起生效。今年上半年公司也已经进入过一轮的调价啊。那么资料显示，安森美是一家提供智能电源和智能传感解决方案的公司，主要专注于汽车和工业市场，目前市值超过270亿美元。今年以来呢，全球海外功率半导体大厂持续多轮调价，英飞凌、德州仪器、意法半导体、安森美相继

0: 落地涨价动作。瑞萨电子9月9号也宣布调价啊，新价格体系呢会在27年的1月生效，此前年内已经完成两轮的价格上调。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业内人士啊，财通证券就表示，功率半导体本轮涨价行情的核心增量是在于海外 IDM 库存策略发生结构性转变，企业主动以原厂冗余备货对冲行业供给窗口，市场上基于真实的供需短缺做出的一个主要经营的调整，确认本轮景气的持续性和真实性。同时呢，强茂、台半等台系功率厂商计划十月对现货产品再度调价10%到15%。华泰证券指出呢，得益于 AI 对功率半导体需求的持续拉动，以及传统下游的补库共振，功率需求景气度在持续向上，供给端 AI 相关需求持续抬升，对8英寸成熟制程产能占用挤压传统应用领域的可用产能，且功率半导体公司过去两年受制于激烈竞争，暂未有大规模的产能扩产计划和资金支持，行业供需格局持续向好，原厂订单交货期持续延长，下游供需紧张，行业开启涨价周期。受益高景气的这个行业的一个高景气度，部分的公司上半年业绩也是出现了大幅增长，像华虹红利啊、东威半岛、新联集成、利昂威等多只个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大。那么在有限的时间窗口，以短期情绪周期的思维采取进攻策略，需要的是景气催化和资金共识，兼具这些特征的主要还是要围绕着 AI 的新技术和新题材领域。那么对于后续市场表现，中国银河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杨超认为，跨长假风险溢价叠加三季度末机构考核约束，市场或延续震荡与轮动行情，海外利率的影响边际弱化，地缘尾部风险与能源通胀影响仍反复出现，国内政策和产业这个科技产业的趋势的积极预期逐渐累积，后续影响市场表现的关键因素正从外围风险能否部分消化逐步转向啊，这个积极因素能否形成接力。那么在行业布局方面，业内人士我们看到夏凡杰表示，将继续采取着均衡配置、分层布局、灵活调整的思路，进攻方向优先选择算力产业链里啊，供给紧缺、产品持续涨价的细分环节，重点布局光芯片、PCB、CCL， 还有服务器整机的方向，同时配置铜、铝、锡等工业金属，其受益于算力建设带来的实体需求。那么对于 AI 产业链内部环节的选择，中金公司研究部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求索表示， AI 产业链硬件环节业绩普遍高增长，但随着产业叙事演进，内部或将面临分化，对于部分壁垒不高、产能投放进展较快的环节，要关注到供需压力啊，而需求确定性较高、产能瓶颈短期难以缓解的领域呢，会继续的受益，光通信、PCB、存储芯片等 AI 基础设施相关环节，年内的高景气性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前期调整后具备修复，
1: 像 AI 制药的板块最近也比较火啊。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话，从风格上来说，它冷冻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不停的在这个医药啊，然后 AI 硬件啊，包括一些消费啊、消费品啊，然后啊，传媒的，还有这个啊，包括像一些煤炭，这个这两天也企稳了，有优势啊。整体来说，它没有一个就是。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02。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这是一档服务三农的节目啊！如果呢你身处乡村或者是来自乡村，都可以关注并且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求。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九月的江苏啊，是稻村的好物，并且呢到乡村去游玩，也希望大家呢正好在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千万不要错过啊去乡村游玩的好机会。秋风渐起，贴秋膘又成了大家热议的养生话题了，牛羊肉是必选项啊。记者的走访市场发现啊，随着双节的临近，那眼下扬州牛肉市场迎来了一波涨价行情。去年长期维持在每斤三字头的牛肉，那么今年入秋之后呢，价格是陡然走高，和上个月相比呢，每斤涨了3-4块，较去年同期相比每斤涨了7-8块钱呢。我们来听一下扬州台记者严柳发来的报道。
2: 牛肉片在小孩弄汤啊，这个牛肉丝炒啊，这个牛排跟早上呢空气炸一个打了个小孩吃。
3: 记者在市区一家牛羊肉店看到，店内不少市民正在挑选牛肉。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牛肉做法多样，常用来炖汤、炒牛肉丝，或者用空气炸锅制作牛排，是家里常备的食材。牛羊肉店负责人杨老板介绍，天气转凉，市民有贴秋膘的习惯，火锅消费增多，牛羊肉需求随之上涨。
4: 天气冷了，人们感觉到冷，会吃牛羊肉，会觉得身体会热暖和一点，热乎一点。秋冬之后呢，会喜欢吃火锅的也多一点。然后牛羊肉正好配火锅比较合适嘛。
3: 店内价目牌显示，牛内条每斤44元，牛腩每斤36元，牛里脊每斤44元，牛排骨每斤34元。杨老板说，牛腿肉、牛腩、牛排骨这几类热销品种价格均较上月明显上涨。杨老板分析，需求增加是涨价的因素之一，而肉牛出栏量减少，叠加进口牛肉关税调整，也共同推高了肉价。他预判牛肉后续价格仍有上涨空间。
4: 进口牛肉现在要进来要增加55%的关税，进口牛肉贵了，国产牛肉就开始紧张了。紧张了之后，养牛的他把牛压栏，他不出栏，他压栏，然后我们

0: 就收不到牛，他就等着过年或者是国庆节，或者是在之后再涨一波。
1: 嗯。眼下就是秋高鸭肥的时候啊，秋季是鸭子肥壮的季节。丹阳市林口镇折柳村依托生态稻鸭共生种养模式，迎来了稻鸭田的丰收。那么经过两个月的田间自然散养，本村生态稻田鸭长势喜人，肉质优良，目前已经开启了预定模式了，以原生态乡土好物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在柳望土地合作社的院子里呢，记者见到了折柳村的工作人员正在洗宰杀完的这个鸭子。据了解呢，该村稻田鸭在7月10号左右全部下田放养，全程田间散养时长呢超过2个月。随着水稻进入到抽穗关键期，为了避免鸭子呢啃食稻穗儿，这批长势优良的稻田鸭就迎来了集中上市的窗口期。我们来听折柳村党委书记景阳说。
2: 今年的话我们一共投入就是600只鸭子，然后做上来的话也将近580只，其实所以说今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损耗。
1: 嗯，依托绿色生态的种养模式，折柳村实现了稻护鸭，鸭养稻这样一个生态循环，既减少了稻田的虫害杂草问题，用鸭粪来滋养田间，又提升了水稻的品质，培育出了高品质的生态家禽，可以说是一地双收，生态富民。我们继续来听景阳说。
2: 我们的鸭子呢口感什么的肯定是很好的，然后因为它在田里嘛，就是经常就是跑啊然后活动啊，它肉质肯定会比较紧实一点的，烧汤的话肯定很鲜。
1: 嗯，他们怎么来销售的呢？在销售模式上啊，采用的是先预定后集中宰杀分批配送的模式，每批次集中50-60只统一处理发货，最大程度的保障鸭肉的新鲜度。目前啊，市场反响特别好，口碑稳定。价格方面呢，本土直供性价比也是比较有优势的，没有宰杀活鸭的单只呢售价是55块钱啊，就是活鸭带毛的鸭子啊，55块钱。那么宰杀处理完毕的成品鸭呢，单只是60块钱啊，只收了5块钱的加工费，让消费者以亲民的价格吃到正宗的原生态的稻田鸭。哎呀，你说这样的稻田鸭你喜欢吗？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他，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4: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好，听众朋友啊，我知道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啊，来自不同的地方，个人都有个人的方言，是不是？从小呢是说着方言长大的，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咱们走出了家乡啊，有的是依然生活在家乡啊，但是也有部分人呢是走出家乡啊。那么走出家乡之后呢，这个方言啊，哎，觉得真的是格外的亲切。在外地一看到老乡啊说着家乡话啊，那种感觉就是跟见了家里的亲人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抛出的话题呢，就是与方言有关的。对你来说，这方言意味着什么呢？来和申琪分享一下你们当地最有趣或者最难懂的方言吧。我相信这个话题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啊，特别是像我们这样身处异乡的朋友啊，这个尤其是有共鸣。在外地啊，一听到说跟你类似方言的，即便不是你的正宗的老乡啊，听到这个一个方言区的，你都会觉得格外的亲切，就会觉得哎呦，他就是家乡人哈。所以方言呢，是让我们这个寄托对家乡的这种乡愁的一个凭借，可以说也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根。来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贺永峰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说方言意味着回不去的故乡。其实我恰恰觉得方言是把你带回故乡的那个指引，乡音未改鬓毛催嘛，就即便你回不去故乡啊，但是你的方言依然是深深的烙印在你的生活。

命里和生活里。所以一旦启动了这个方言，你就会觉得哇，这就是自己对家乡的那一份思念啊，就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心里。再来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中国梦说，常熟的方言有东西南北，形容很多的有娇娇怪怪啊，这可能是常熟话，围围圆圆，什么嗨嗨玩玩，行行进进等等等等，我不懂什么意思啊，常熟话实在是太难懂了啊，无方言听起来就跟外语似的啊。这个就形容东西南北还有不同的词儿，是这意思吗？就是同样一个地方啊，这个东西南北方言还有不同啊，就是外人可能听不出来，但是自己本县的人或者本市的人是能够听出来的。甚至还有着这么一点方言歧视，对不对？会觉得哎，市区的话好像更好听一点哦，哎呦，好像我们县那个东边或者西边哪个更

0: 适宜的苗，土壤好的地方的苗，它就会长得比较大。
1: 嗯、
0: 那么陆陆续续挖完出的苗就会有大小苗，然后大苗欺负小苗，
1: 嗯，
0: 然后苗情就不一样。
1: 嗯，
0: 有时候甚至有的地方会缺种断苗，也会很正常。
1: 嗯，
0: 那所以你整体的一块田里面，因为我们大田作物种植的是整个是陆田工厂的大农业，是整个耕地，所以它的面积比较大。用亩田里面，我们这样的比例，如果我们说有20%、30%，那你整个的产量就会下降20%、30%的，就是理想状态下的，对吧？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就会出现了我们这个大苗欺苗的，然后不同苗情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我不管你前面整的这个地，是这个会有这样的差异。那么我首先对土壤进行一个统一的正压，就像我们压路机一样，
1: 嗯，
0: 把它压平，对吧？
1: 嗯，
0: 就对土壤的紧实度啊，包括这个平整度啊，有一个基础的，相当于做一个处理，把它先压平。
1: 哦、
0: 这样的话，大家都处在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这个压滚的同时呢，压滚子上会再有那个条带，会把那个播种的沟给压出来，不是用拉出来的，是压出来的。
1: 嗯。
0: 那么原来那个沟呢也比较窄，拉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2-3公分。
1: 嗯。
0: 2-3公分也就比较窄的沟。
1: 嗯。
0: 然后种子摆进去呢，特别是我们现在不是晚播有时多嘛，总量就会增加，
1: 嗯，
0: 那个种子就会堆在里面，
1: 嗯，
0: 就像我们做椅子一样，两个人坐一把椅子，那个苗吃的肯定不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沟叫压带，叫压带播种嘛，对吧？种子条带压播，压出来这个条带呢大概5到10公分宽，
1: 嗯，
0: 我们现在一般我们研究下来看到就是这个6到8公分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那么因为有一些差异，所以整体的就是5到10公分宽，根据需求，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一个沟一样的宽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压出来的沟呢，又是2到3公分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一个，5到10公分宽的，
1: 嗯，
0: 2到3公分深的这样一个小沟，
1: 嗯，
0: 而且沟底是平的，
1: 嗯嗯，
0: 不像以前拉出来的是尖的，
1: 嗯，
0: 是吧？而且没那么平整，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给这个小麦做了一个小的标准化的苗床，
1: 哦，
0: 就是那个沟就是个苗床，
1: 嗯，
0: 然后我们把这个种子均匀的铺在上面，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深度全部卡在2到3公分，非播种机，
1: 嗯，
0: 因为跟我们合作的这个两个播种机厂，他们现在这个播种机是供不应求的，就是断货状态，
1: 哦，
0: 老百姓买不到，
1: 哦，
0: 就是要提前订单下货在等待，
1: 哦，
0: 就跟那个小米汽车一样的，
1: 哦，
0: 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现在我们江苏省是比较领先的，就是推的比较快的，
1: 嗯，
0: 我估计到明年可能就会达到，可能就会量更大，因为我估算的今年我们这个全省的种植面积可能应该在至少在100万亩以上，可能会到200万亩甚至300万亩，
1: 嗯嗯，
0: 明年可能会到500万亩甚至1000万亩这样一个推广的程度。就像我们今年在南京浦口区大洲家庭农场，他一直是种35斤到45斤的播量，然后我说我来接管你这个田块种植，然后按我的技术要求做，然后是给播量降到了16到18斤
1: 啊，降这么多。
0: 对，然后他原来的产量一年常年都徘徊在700斤到800斤，
1: 嗯，
0: 然后去年他的平均产量是超过了1100斤，
1: 哦，
0: 然后就是高产田块我们去测的时候是已经到了1300斤以上，
1: 哎呀太棒了，
0: 还是在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多的年份，
1: 嗯，
0: 所以他是已经，而且现在我们浦口区经过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的技术推广，现在已经普遍接受，而且现在的产量已经这几年已经普遍的已经到1000斤以上了，就是600公斤也是比较常见了，
1: 哦哦，600公斤是比较常见的，
0: 对，就几个种植大户都比较常见了，然后500公斤是很轻松了，已经开始，
1: 哎呀，太棒
0: 了，开始慢慢的往这个方向走了，对，
1: 嗯，
0: 已经往这个方向走了。
1: 像他们以前这个小麦的产量是多少呢？
0: 700-800斤吧，
1: 700-800斤，那现在就是1000斤往上，
0: 嗯，对对对，
1: 就比较常见了，嗯，而且它用种量比较少，
0: 对对，比原来减少了，我们这个区域比原来减少了可能40%以上。
1: 40%以上，不是说种，
0: 对对对，
1: 用种量高它产量就高吗？为什么用种量少它产量还能高呢？
0: 它其实我们用种量这个事情是要不叫科学种田嘛，
1: 嗯，
0: 所以播量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一般的话就像我们一个教室假设坐100个人吧，就100张桌子嘛，100个座位，对吧？
1: 对，
0: 这田里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理论上我就是应该种多少颗小麦，放多少颗种子，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农户对这个一直没有这种概念，这个取决于原来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区域正常是就是1亩田15到16万棵苗左右，就16万棵到20万棵苗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如果我们技术到位的话就是20万棵苗我都嫌多，为什么呢？我们小麦一根种子出了一颗苗以后它是会发生

0: 分裂的，
1: 哦，
0: 我们有时候方言叫分叉，
1: 嗯，
0: 就是一颗种子一个主茎出来，在我们这个它的这个茎的贴地的地方，我们叫这个分裂结上，
1: 嗯，
0: 就根部那方还会再长出苗来，
1: 嗯，
0: 它会不停的分裂，
1: 哦，
0: 就是多的时候会有五六个分裂，
1: 哦，
0: 但是呢至少会有一两个分裂会沉睡，哦，就是会长得跟我们的主茎那个苗一样大，差不多大，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一颗种子我就可以变成三个穗子，
1: 嗯，
0: 对吧，然后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嗯，那我就16万个苗，我变成三个穗子，那就不得了，那就变成48万个穗子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体量在我们这是接受不了的，我们这里超过35万个穗子，那个地里面就容不下了，开始倒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品种跟北面品种还不一样。
1: 嗯。
0: 那么到我们淮北徐州地区，比如说是吧，山东这些地方，
1: 嗯，
0: 它可以到45万个穗子以上。
1: 哦。
0: 所以这个就是你种的越多，它自我会调节，它就不分裂了。
1: 哦。
0: 所以不会分裂。不过分裂的时候，那个我因为我们分裂的同时，它会每一个分裂发生的时候，它会长根，根就会发达。如果你没有分裂，就独苗，它就没有根系，根系就很弱，所以这个穗子就长不大，就是我们穗子就不大，所以它产量就上不来。所以不是你种的越多，苗就有，它需要一个合理的苗，一定要合理。
1: 嗯，对，好，刚才蔡教授一直在强调啊，这个苗一定要合理，就是播种不是说播的越多它的产量就一定越高啊，而是要根据你的整个的空间的布局来决定，以及你后面的这个种植技术、种植能力来决定你得播多少的苗。今天我们介绍到的这个技术呢，叫种肥精量条带压播技术啊，比较拗口，但你只要记得用上这样一个条带压播机器来种小麦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省心不烦神。这机器呢现在价格大概是4万多啊，大家呢可以到你们当地的一些农业农村局去咨询，应该已经纳入到相关的一些补贴。

0: 富生活。下面请
1: 6000多的人次。
2: 暑期来桂林追随电影足迹，不少游客最担心的就是酷暑。这套专为怕热心人打造的清凉游览路线，可千万不要错过。
3: 这里呢，就是被称为是小家碧玉的玉龙河了。那白天的玉龙河呢是清凉惬意，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就开启了玉龙河独属的终极浪漫。
4: 没错，随着夕阳马上落山，我们两岸的山水就要披上唯美的灯光了。消除了白天的暑热，现在微风拂面，江水潺潺，每一帧都像是从老电影当中走出的画面一样，我们就好像能够看到当年一部老电影刘三姐山水对歌的唯美名场面。
3: 沉浸式的坐在竹筏之上，在风铃光影之间穿梭，感受来自60多年前的经典电影的浪漫。
2: 暮色笼罩玉龙河，喀斯特风铃化作天然背景，大名鼎鼎的金龙巡游缓缓登场。整条金龙由上百艘竹筏串联而成，金黄大伞铺成龙帘， LED 灯带流光熠熠，巨型龙头昂首向前，龙身在碧水之上蜿蜒游动。如今巡游还搭配凤凰竹筏，形成龙凤呈祥的画面。山水帷幕，灯火映在河面，伴着山歌与阵阵烟火，一场流动在山水间的水上盛宴就此展开。
3: 我们看到这个金龙巡游已经到了桥的附近，那现场呢也燃放起了烟花，大家呢也纷纷的举起了手机记录下这令人震撼的一刻了。
4: 是的，心情真的好激动呀，让我们看到前面还有刘三姐的歌声在给金龙引路，我们的刘三姐的歌声在我们的耳畔回响，一整幅喀斯特的完整的山水的画卷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特别的壮观，
3: 真的是太美了。而且现在天色将暗未暗，整个金龙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形成了水天一色的震撼视觉。
5: 好震撼，太漂亮了，就感觉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就是看到了一整条的龙尾呢就跟在我们后面，
7: 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店的话，一天都要卖到200多条。
2: 啤酒鱼这道菜以其外焦里嫩、鲜香浓郁的特点闻名，啤酒和鱼肉的香味让人胃口大开，是桂林美食的代表之一。
8: 这是我们广西桂林的黄皮果，我们的黄皮果季节最好吃的时候就是7月份到8月份，它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所以暑期来到我们桂林一定要尝尝黄皮果，我们可以做成我们桂林最喜欢吃的黄皮果焖鸭。
2: 热锅将鸭肉煸炒至表面焦黄，油脂逼出，这样能去腥增香。加啤酒没过鸭肉，加生抽、老抽、冰糖调味儿，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焖，放入黄皮果焖煮30分钟，让果酸充分渗透，待汤汁浓稠，鸭肉软烂脱骨即可收汁出锅。黄皮果焖鸭入口先是黄皮特有的清新果酸，随即泛起自然回甘，咸鲜底味衬托出鸭肉醇厚，形成酸而不涩、甜而不腻的平衡。2026年暑期，桂林火车站预计总体发送旅客487万人次，同比增长5.2%。2026年7月，桂林接待游客。

0: 客同比增长52%，是全年游客最多的月份。酒店民宿持续火爆，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偏爱亲近自然的度假方式，星空露营成为新风尚。像这样的帐篷式酒店便是绝佳选择。
1: 这个露营基地是摆放在我们中高端的一个帐篷，整体的帐篷的话一共是九顶，然后其中的五顶是我们的双人帐，然后四顶是我们的这个亲子帐。
2: 哦，啥都有。
1: 对，其实类似于酒店的那种标配了。
2: 对，
1: 有空调啊，有冰箱啊，还有我们的双人的床。因为这边呢是处于我们山谷的一个风口，当然风口的话整个游客体验下来它比较的凉爽。
2: 我们刚一来这儿就感叹风景太美了，在这儿露营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0: 坐拥山水视野，傍晚赏晚霞，夜里观星空，氛围感直接拉满。
3: 很新鲜，或者会有一些鸟虫，就会让我感觉大自然非常的美好。
4: 景色也很好，我们露营的帐篷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出片。然后呢从我们往那边看呢也能够很近的离这个山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这边用餐啊什么的也非常的有野趣。
0: 电影《刘三姐》将桂林山水与壮族歌谣深度绑定，使刘三姐成为桂林乃至广西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符号，实现了景音人民，人音景传。循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我们穿行桂林的山水之间，山水常在，光影不息。
5: 61年光影流转，刘三姐让桂林山水名扬四海，种下了影笔融合的初心与种子。新时代影筛机持续发力，让桂林粉笔不断破。
0: 这里40个摄影棚与32个置景车间错落排布，配合水下制作中心、数字影音中心等一流设施，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工业化生产体系。《流浪地球》《封神三部曲》《万里归途》《危机航线》等国产影片均诞生于此。在非拍摄空档期，这里有条件的影棚还会向游客与游学团体敞开大门，让人们得以一窥电影工业背后的科技密码。作为园区的科技心脏，5号摄影棚无疑是这趟光影探秘之旅中最令人震撼的一座。这座2000平方米的数字化虚拟摄影棚，融合了动作捕捉、三维扫描、虚拟拍摄等前沿技术。走进其中，游客们能近距离感受硬核科技如何在大银幕上造梦。
6: 你像这个球形的设备，就是我们全世界为数不多的高精度面部采集系统，它是由148个 LED 灯。

0: 这条索道更是多了一层温暖的意义。
1: 我从江苏徐州过来的，被电影当中的主角互助友爱、抗击病魔的这样一种精神感染，所以特意来到这边打卡的。
2: 自从送你一朵小红花，
3: 这个装娃娃里面那个电影场景，然后在海上，这个海风吹的，太阳再大的风一吹就都不热了。
0: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静态游览项目。无需远航，只需短短几个小时，你就能登上这座海上移动城堡，零距离感受巨型邮轮的恢宏气度与欢乐氛围。这不，最近停靠在这里的梦想号大型邮轮就正向游客敞开大门。
1: 以前在电影里看到了一些大型的游轮，但一直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这次来到了这个游轮，感觉非常的惊讶。里面的一些娱乐设施呀，有很多丰富的项目，都特别的精彩有趣。
0: 还记得电影《抓娃娃》中马成刚一家的生活场景吗？那些充满年代感的院落，正是取景于青岛大爆岛的里院。作为众多电影和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每一道门廊、每一级台阶都写满了故事。
2: 眼看这门头上的招牌啊，音响店、特色唱片、VCD、DVD， 时光是不是一下就回到了过去？我现在是在青岛市北区长山路的一处里院，它的名字叫做有余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入口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看，非常有年代感的铁门，而且还摆放了很多剧组的道具，像这些门窗、楼梯、扶手都能够看见百年里院的特色。像超过33亿票房的《抓娃娃》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
0: 这个暑假跟着电影来青岛打卡，钻进同款里院绝对是必选项。青岛至今仍保留着370多座里院，大多集中在大爆岛一带，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诞生于20世纪初，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4: 青岛大爆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又名重新里，建于1914年之前，是一个比较老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里院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50-60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冰川什么，就是老居民们捐赠的一些产品。
2: 我看还有水缸，
4: 对，水缸、水井。二楼呢也是我们的特色，从1900到1990，通过各种不同的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5: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正好我们不是放假嘛，因为我看过那个电影《抓娃娃》，然后里边有好多取景是在这个里院这块取的，特别喜欢这些老物件啊什么的，我感觉这个亲眼看会有更深的印象。
0: 大爆岛的里院建筑群经城市更新换新改造后，已成为老城底蕴与潮流商业交织的热门街区，宝藏店铺林立。

0: 9191 4009019119191，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 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
1: 那也推荐您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那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今天啊，沪指、创业板指、科创方阵早盘在 AI 硬件侧加应用端的带动之下的表现强势。午后我们看到像中继续创、新易盛、长飞光纤、中微公司等部分 AI 热门股出现了下滑，带动指数一度翻绿，尾盘奋力的拉起。今天地产板块再度拉升，那至收盘上证综指涨 0.06%， 报3952.13点，深成指跌 0.05%， 创业板指涨 0.01%， 科创50涨了 0.46%。 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下跌，一级行业板块呢也是涨跌互现，像传媒、计算机、家用电器、煤炭等涨幅居前，而交通运输、钢铁、建筑材料、国防军工等则是跌幅居前。那么两市的成交量是2.15万亿，较昨天呢再度放大，维持在2万亿的上方。那今天在6:15左右啊，我们还是来关注这个火热的科技电子相关的一些消息。我们看到被称为电子工业大米的产品爆单了，拿不到货，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今天是周二，在后半段呢将为您带来家在南京，我们要来关注一周学区房市场的最新行情，邀请专家来点评。此外呢也要看到最近啊南京的利好真的太密集了啊，包括像这个公积金的新政出台了，你有没有关注啊，这个可以提前了。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来一起的跟您了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如果您在投资理财、基金投资这方面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也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我们每一天开设的话题互动贴来留下提问。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那么对您的提问呢，在节目中我们都会及时进行一个解答。
2: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1: 首先我们来看到一组市场动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天报 6.7459， 调升了28点，下午4:30收盘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 6.7019， 较上一交易日下跌64点。在日前升破了6.7元之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整体小幅上涨。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强力支撑来自于我国经济基本面、出口强劲、结汇需求旺盛等因素，助力了人民币汇率表现偏强。在短期之内，人民币的汇率有望延续稳中偏强走势。从长期来看，双向波动依然将会是常态。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351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350亿。从上周三以来，人民银行明显加大了7天期逆回购的投放力度。此外，在上周五，人民银行还开展了1000亿元的14天期逆回购。近些年，人民银行通常在11假期和春节长假前启动14天的逆回购，以提前为机构提供跨境节的资金，保持流动性的充裕。 那相较于前两年的十一假期，

今年开展14天期，时间要更早一些。截止到9月21号周一，沪深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是26,229.62亿，较前一交易日增加超142亿。今天港股的恒指恒生科技早盘冲高之后逐渐回落，至收盘恒指微涨 0.18%， 报25,087.85点，恒生科技指数涨 0.34%， 国企指数涨 0.28%， 软件传媒走强。今天亚太主要股指收盘全线收涨，韩国综合指数涨 0.15%， 澳洲标普200涨 0.3%， 新西兰标普50涨 0.39%， 日本股市休市。

0: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日前，人民银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听取外资金融机构的意见建议，促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相关工作。在会议上，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稳增长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将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政策供给，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不断优化跨境支付服务，更加便利人民币国际使用。国家数据局在昨天发布的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的发放，有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是来自半导体、原油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相关的推动。根据知情人士的消息，三星电子他们计划将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制程中玻璃载体的外包清洗量，由今年每月2万片提高到明年的每月5万片。据了解，玻璃载体是 HBM 制作过程中临时安装于 DRAM 晶圆底部的支撑结构，用于防止晶圆在蚀刻和钻孔的过程中发生弯曲或破裂。由于玻璃载体可以重复的使用，实际用量受投料方式以及制程良率等影响，但分析说，如果清洗的需求增加 2.5 倍，这也预示着三星的 HBM4 系列明年的产量至少翻番。 HBM 整体的月投片预计从今年的18万片要扩大到明年的约25万片。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煤炭的需求将增长 1.2%， 达到创纪录的 89.4 亿吨。在报告中，他们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运阻受阻，虽然没有直接冲击煤炭的供应，但却让液化天然气的运输量出现了大幅的减少，从而推高天然气的价格。这也促使部分具备闲置煤电产能的国家增加了燃煤发电。欧洲、日本、韩国等市场的煤炭使用量因此要高于此前的预期。此外，他们预计今年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增加印度、越南等国的制冷需求，并减少水力发电量，进一步的支撑煤炭的消费。需求的上升也会推动国际煤炭价格的走高。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那今天的热搜我们就来一块关注一下，这个电子工业大米怎么了？怎么一下子就没有货了，爆单了呢？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0: 那首先我们还是来解答一下疑问啊，为什么叫大米啊？因为这个 MLCC 它是所有电子产品里面最基础、用量最大的元件之一，就像我们平时做饭离不开米一样啊，任何的电子产品都少不了它，所以被叫做电子工业大米。那它的作用说白了其实是稳压、储能、滤波，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啊，就是它是电路里面的交通警察啊，它专门啊负责保证这个电流平稳不乱跑，这个电压稳定不闪跳，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大的背景呢，当然是人工智能热潮之下，市场啊对于 AI 服务器的需求越来越高，不断的激增，拉动了市场对于 AI 类 MLCC 产品的一个需求。那比如说我们来到全国电子第一街，号称的深圳华强北，这个是目前国内 MLCC 现货的集散地之一啊。那么最近啊，看到有人去探访了一下，像很多一楼的柜台堆满了

种 MLCC 的产品啊。那这个商家他们用胶带封箱啊，传出的撕拉声，包括跟客户洽谈的声音啊，接电话的声音啊，此起彼伏，非常的热闹。那有商家啊，做了多年的 MLCC 的生意，他说现在价格倒还好，但是订单确实是激增啊，爆单了，他也从来这么多年了没有遇到过。那有商家说啊，其实现在问题就是拿不到货，原厂的需求太旺盛了，很多啊直接签了长期协议，或者呢货给了代理商啊，没有什么现货。那么还有商家说，有一些高端的型号啊，之前甚至出现了一箱要600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不是开玩笑啊。当然了，不是所有都在涨啊，具体其实还是要看型号跟品牌。那怎么突然这么缺了呢？关键就是 AI， 因为 AI 服务器啊，它对于这个 MLCC 它的需求量是普通服务器的10到13倍。那么像手机大概会用到800到1200颗，传统的服务器呢一台会用到2000到3000颗这个 MLCC， 那 AI 服务器一台啊就要需要用到好几万颗啊。所以 AI 浪潮一来，这个服务器的需求暴增，那当然会拉动这个高端 MLCC 的一个订单。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啊包括日本韩国的一些大厂，比如啊像占了这个全球市场份额超30%的村田，它为了优先保障利润更高的 AI 服务器用到高端的 MLCC， 所以他把部分的产线呢，就是从消费级的产品切到了高端产品，甚至啊，他们计划要停产一些旧的型号。那这样一来，手机也好，电脑也好，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消费级的 MLCC 产能就没有了啊，就下去了。那

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新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新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新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3: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傍晚的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那今天是周二，后半段呢，我们将走进家在南京，我们来关注房地产的最新的消息。金九银十啊，当下的学区房市场行情怎么样？一周学区房市场行情解读，我们将邀请这个业内专家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另外呢，要看到这个南京啊，多重重磅利好来袭啊，包括像这个公积金的新政啊，包括像地铁6号线正在竣工验收啊，包括这个首个光环系的商业要开业了等等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5: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
1: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5: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优惠网络为您精打细算。
1: 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4: 邀请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王磊，晚上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市场。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南京的学区房市场行情怎么样？请王磊首先给我们做一个点评。
6: 好的，在过去的第3周啊，南京热点的学区房市场呢，成交的套数啊在70套左右。相比第2周29周呢，双学区为主的，其中立小29周成交啊，在9月份前20天的时间内，总量已经逼近了30套啊，创下了这个同期的月度的今年同期月度的新高啊。方方29周呢，这个位列片区的一个第二啊，然后呢截止到20号成交呢已经达到了20套，那接下来依次是拉小29周和郎小29周啊这样的排序，预计啊在4季度啊单29周的市场成交量可能会迎来反弹。那成交户型啊的统计当中，低总价的2房占比就如同刚刚说

有所提升的。农落户可居住是当下购房客户的一个主要需求啊。小区环境呢，楼层、户型以及价格因素是决定售房周期的重要原因。那比如说小区环境相对较好，楼层也比较优啊，多层的这种二三楼啊，三四楼，户型呢南北通透的这种啊，以及价格也不是很高，所以这样的房源那售房周期就必然会快一些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汇源片区周的成交是接近20套，相比上一周的交易量呢上升了20%左右，截止第三周结束，也就是20号，目前片区的成交总量已超过了60套了，其中双汇文的成交呢是接近15套，成交户型以两房和三房为主，其中30占比过半啊，实际的居住需求应该说在持续释放啊，和其他板块有所不同。而银城汇文的片区的这种成交呢超过了30套，成交户型呢比较分化，其中落户的单室低总价的两房呢各占比30%左右，而宜居的三房仍然可以占比接近40%。所以说在汇文这个大片区啊，就相对好一些的居住环境一直是促进这个板块交易量能够排名在第一第二的主要因素啊。科瑞汇文的成交呢接近15套啊，低总价的落户单室和宜居的三房占据了主力的成交份额，单室和小两房啊集中在嘉和园这个小区，那成交总价呢跨度很小，就120万到145万之间，也就是单室120万，小两房140-150万啊，就是跨度就这个。那么三室和以上的户型呢则是集中在像苏宁瑞城啊、长江华府这样的小区为主，这个成交总价的跨度区间就比较大了，从450万到860万之间都有啊。当然800万以上的成交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苏宁潭悦这个小区的。那第三位的就是树人片区，它的周的成交呢是接近15套，和上一周啊是基本持平的，目前大的片区统计的成交呢在50套左右。从成交房源的户型上来看，低总价的两房仍然是成交的绝对主力，成交的总价呢在132到235万之间，三房及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接近30%，那它的成交总价呢是268到447万之间。因为小区的环境、楼层、户型等因素啊，片区的成交的单价啊一直在21500到32000之间啊，这样的徘徊。那成交房源的溢价空间啊也有一定的分化，就是低总价的单室还有小两房这种市场的主力成交户型溢价空间出现了一定的减少，而高总价大户型的这种溢价空间啊是在持续加大的。那另外呢，在科丽华和中英板块周的成交呢分别在5到10套之间，交易量呢和上一周是基本持平的，成交房源呢以落户的单室和两房为主啊，单室房源啊因为环境啊、楼层啊、户型这些因素，不少房源的成交总价已经低于100万啊，就是它的成交的价格已经低于100万了，甚至还有部分的房源只有70-80万的成交啊，这一点对于想低总价来进行升学保底的这种家庭房源啊，各位购房人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一下贷款的因素啊，因为现在

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

0: 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撑。与此同时，也带动着国民经济上下游各个环节它加快的循环畅通。那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带动这样的增收，促进我们 AI 来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装备产品赋能美好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和市场的生态。
1: 那今天在一开场的时候

0: 础，同时呢也具有投资的热情。那未来呢，应该说在科技创新上，无论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都会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要使我们的内生的这个动能加强呢，实际上跟产业也要进行升级的进一步融合，那么就会
1: 明显增强。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广东工业生产一线去看一看。
2: 模具常被称为工业之母，想要高效一致地生产出出货量超大的储能电池外盒，离不开模具，又或者是生产出现在非常受欢迎的潮玩玩具精密零部件，更离不开模具。那么这些模具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3: 以前像这样的模具生产机床，每台至少由一位师傅控制，现场凭经验手搓调参数，管控生产流程。而如今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100多台精密设备前已经看不到几位师傅的身影，抓取、加工、搬运，各工种机器人自如运

0: 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近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正在加力推进。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向高端突围的转型之路。
1: 在江西南昌这家科技公司厂区，记者看到生产车间一片繁忙，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增长，企业高速光模块组件订单已排到2027年底。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两款外观看起来非常相似的产品，但附加值却有天壤之别。一片小小的玻璃片，11年身价涨了60多倍，而这场转型的起点却是一次危机。2020年以前，企业的主营业务还集中在手机滤光片和传统光学器件，受国际形势和市场波动影响，下游客户订单大幅萎缩，倒逼企业下决心向高精尖赛道转型。产品布局要迅速切换，技术就要主动迭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涉足高速光通信领域之初，一道道技术难关横在眼前，其中极窄带镀膜技术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
2: 2020年，我们花了将近3000多万买了设备回来，6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月烧掉近几十万块钱的这个材料的费用，就是在研究这个镀膜。历经千辛不备的这一代的技术，在20年 AI 到来。

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策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

0: 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当中是面临一些瓶颈和壁垒的，比如说同质化，那比如说要素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获取的方面也存在一些壁垒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关键就是要以更高的标准，包括绿色低碳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也包括我们可以说上下游的这个协同配套，来进一步的激发整个产业良性生态的这个构建尤为关键。那大家也是很关心我们综合整治一些非理性竞争一系列的工作取得的系列进展。那么呢，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出台了针对着这种恶意低价的竞争，还有同质化的低端的这样的一些内卷的行为的一些纠治。那么可以说对于制造业发展的这种产业生态市场环境的优化和塑造正在形成合力取得成效，为我们先进制造业更高的向高攀登。因为也强调了主要的技术路线我们是高端自主方面的这种突破，那这一系列呢，我想是久久为功长抓不懈压茶推进的过程。
1: 没错。那现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既定的战略任务，而且也有了主攻方向。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居民觉得对于我们的地方来说，他们的发展思路、企业战略还有就业结构等等，接下来都意味着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2: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强调制造升级、结构重塑，而且尤其是立足于本地的产业的基础。那这里面其实能做的事情很多呀。刚才丽言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怎么带动一个产业的一个上下游，那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甚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去反内卷。因为制造业，很多人以前老说制造业有个悲剧，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代的产品比这一代的技术层面更好，但是呢价格更便宜，那迫不得已只能够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农田里来了机器人，他们都有哪些新本领？
5: 老板，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进葡萄，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4: 苹果有大小，土地有软硬，机器人能在田里得心应手吗？
6: 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4: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刚看完机器人进工厂，现在他们又下乡了。从车间到田间，这批钢铁员工换了新赛道，这回干的不是质检和分拣，而是摘果子收蔬菜。那么这些机甲农夫到底能不能帮上忙？跟随我们的记者到葡萄园里去看一看。
1: 这里是成都市双流区一个葡萄采摘园，游客们拎筐持剪，沉浸在亲手采摘葡萄的乐趣中。
2: 来，老汉儿，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进葡萄，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1: 人群中一位特殊的游客小图引来了人们的围观。只见它顺着轨道平稳滑行，机械臂精准探向果串，咔嚓一声，一串葡萄就被它摘下放入筐中，全程只需10秒钟。
3: 我们从来没看到过这个机器那个采摘了，就是才头一次。
2: 一台的话卖了好多钱？
4: 我们通常价格现在是35万。
1: 万亿才是小葡萄公司的负责人，也是小葡的研发者之一。趁着葡萄成熟季，万亿才决定带着小葡实地练兵。他的目标是将小葡单串采摘速度从10秒提升到3秒。
4: 按照我们理论上3秒的速度呢，它会达到就是抵扣8个人工。
1: 对于人工采摘来说，果农能通过肉眼观察、品尝等方式判断葡萄成熟度。那机器人小葡又是靠什么来分辨果子熟没熟呢？
5: 它其实是模仿人类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用上万张的数据，会把葡萄它的轮廓给它标记出来，各种各样的，包括成熟的和不成熟的，通过一些颜色呀、这些糖分呀这些，让它学会去如何区分。哪些是葡萄，哪些葡萄成熟了。
1: 光有会决策的智慧大脑还不够，小葡要想在3秒的时间里顺利完成一套采摘动作，精准识别、灵活操作缺一不可。
6: 来跟大家摆一下我的拳头配置嘛。我的摄像头相当于人类的眼睛，负责识别葡萄和它的位置。机身里的中控系统是我的大脑。
7: 现在由我为大家露一手。
1: 最先登场的是这台狂飙而来的钢铁机甲小黑，只见它的前端刀盘高速运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所到之处杂草尽数粉碎。显而易见，小黑的拿手绝活是割草。
8: 一般适用于果园嘛，因为果园一般是山地的，续航是8到10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工作除草5亩地。
4: 这个是已经超过20度了。就看一下我们的小黑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跨过去，听天由命了。来，
1: 在现场，万亿才决定为小黑上难度，挑战一条坡度超过20度的水沟，他能否挑战成功呢？
4: 快的速度，完全没问题。
8: 我们的2个蘑菇头，它用于接收北斗卫星的。

0: 定位，通过北斗定位来实现我们的自动驾驶，可以达到3厘米的定位精度。
1: 在这家公司的研发车间，记者见到花朵损伤率高达30%。此后的4年时间里，吴寒峰他们持续优化视觉算法和加爪结构，到第5代商用机型小菊，花朵损伤率终于大幅下降。
2: 我们现在已经降到5%的一个损伤率了。
1: 现在小菊已经打磨成熟，不久后他就要远赴新疆正式上岗。吴寒峰他们还计划把小菊推广到墨西哥、印度等海外万寿菊核心种植产区。
2: 这台设备我们现在对外的售价是28万一台，对标于国外的一个成本，我们可能只占他们的1/5，我们的效率也是他们的3倍以上。
1: 经过几年的攻关，万亿财的公司在行业里慢慢露出头角。他们申请到了成都市100万元科技专项补贴，办公场地也是当地农业农村局专门提供的。去年他们的营收有4000多万元，今年还迎来了订单暴增。
3: 小批量生产，我们预计我们每一个品类会生产20到30台。今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个订单量到现在已经有8000多万了。在就是8月份左右的会有1000套的一个机器的生产需求，那看一下他们的产能是不是能赶得上。
1: 这天，万亿财专门来到长期合作的配套工厂，为即将到来的量产高峰做准备。5年前，成都这家企业开始和万亿财的公司合作，生产农业机器人的骨架和外壳。虽然一开始订单不多，不过最近几年，农业机器人已经成为他们不同的树形高度，还能大幅提高采摘效率。
4: 如果树形比较合适的话，能抵得上大概是8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效率。一个小时能采大概是800到1000个果嘛。
1: 冯青春告诉记者，机器人想要高效采收，离不开适配的种植模式。传统的乔化大观果树，树冠茂密，果实藏在树枝里，机器人容易看不见、采不着。而矮化密植模式种植的果树，它的树形就像一面墙，果实大多暴露在外部，极大地提高了机器人的识别率和采摘成功率。目前，冯青春他们正同步推进农机装备与配套农业模式双向推广。
4: 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20台左右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规模，主要在我们中国的苹果主产地，像山西、陕西和山东。
1: 冯青春说，农业机器人的研发从来不是闭门造车，所有的研发起点都来自田间地头真实的产业痛点。人必须看得准、踩得准，既要快速识别成熟果实，规划通往果饼的最优运动轨迹，还要验证机械臂能否无障碍完成采摘动作。
5: 这个是很难采的，你看这个果，从哪边看这个果柄太短了，从哪边看都不好入刀。但是躲在后面的话，如果这个能正常采收，这个也会采收掉。但是因为这个这里正好有个青果，所以它才没有采收嘛，它就不会去采收了。
1: 一轮测试结束，李亚军和团队围在一起核算小兰的考试成绩，结果如何呢？
5: 约等于8.5秒，离我们期望的还有一点偏差的。我们原本想的是在8秒以下，但是其实测试后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感知方面和夹持方面还。
1: 比预期相差0.5秒，看似微乎其微。不过，在李亚军看来，在规模化采摘中，0.5秒意味着不小的效率差距。
5: 0.5秒，你要是采一天采1000个果，那就是500秒，积少成多，这个效率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争分夺秒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分秒必争，李亚军和团队已经奋战3年。从2023年初代样机立项研发，如今已经迭代到第3代。在李亚军心里，第一代机器人只能打20-30分。
5: 但是可能我们太想得太好了，然后就导致给客户看了并不理想。机械臂踩一个。

0: 一个坏一个，采一个坏一个，就是把别人的果实啊给损伤了，或者就是根本就没采到。
1: 痛定思痛，2023年年底，李亚军团队研发出了第二代机型。为了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优化调试，他们干脆把办公场地搬进温室大棚。又经过近2年的打磨，当年那台在客户面前采不了果的机器人终于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如今李亚军他们已经向客户交付了5台机器人，其中一台出口到了阿联酋。
0: 如果用研学的话，它可以把整个你的操作的思路啊和怎么感知的，
1: 这天研发中心来了特殊的客人，
0: 不是，
1: 他们是专门来考察这里的农业机器人的。
2: 我们从山东青岛过来了，今天开车开了8个小时的车，专门过来就是考察考察咱这个智能机器人，还有咱的那个采摘的这个番茄机器人，还有那个打叶的都行，都可以都可以，尤其这个采摘的蛮好的。
1: 原来刘宽他们正在打造青少年科创研学项目，他们打算把农业机器人放进课堂和果蔬大棚，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智慧农业的科技范儿。
3: 我们计划采摘机器人、授粉机器人和这个打叶机器人各在每个基地各采买一套。
1: 同样关注农业机器人的还有这个种植基地的技术总监王丽丽，他们基地种了20公顷番茄，采收高峰期时单日产量能达到20多吨。虽然引入了不少智能化设备，不过在打老叶、落腕、采收等环节还要依靠人工，近几年用工难、人员流失率高也是他十分头疼的问题。
4: 在春季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用工难的问题，因为这个季节呢全中国的农业产业园都在招聘工人，流失率非常高，要70%以上又在流失。比如说现在这种5、6月份甚至到7月份呢，它棚里温度会比较高，工人可能忍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和高强度的劳动。
1: 在王丽丽看来，相对标准化的番茄种植模式恰好为农业机器人落地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景。但王丽丽他们基地还没有机器人正式上岗，采购成本和效率依然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他也期待有一天这些农业机器人能成为基地的正式员工。
4: 主要是有打老叶的机器人，采摘果实的机器人，还有喷药的机器人、授粉机器人。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人未来能够替代部分人工，减少我们的这种产业才能可持续下去。
5: 正是因为农民很辛苦嘛，就是要去实现这个农业在有限的土地情况下，要解决大家这个粮食安全、农产品稳定供应这个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永远有需要研发相关的农业机械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所以就是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需求吧，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6: 地里不是实验室，泥巴会卡住轮子，叶子会挡视线，果子长的形状也不会按着套路出牌。干农活，机器人还在实习期，从实验室走到了农田里，才发现识别精度要更准，干活也要更稳，价格还要更亲民，这3道坎儿哪一道都不好过。但我们看到研发人员正在一步步迭代算法，改善硬件，等哪天机器人真能扛着锄头下地，顶着烈日干活，弯着腰不喊累，那不是强
1: 机器人的机械臂完成所有截骨操作。经过1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那么手术台上的这位老年患者为什么会接受机器人手术？今年76岁的彭老先生，从3、4年前开始走路运动时出现膝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
7: 我之前那腿啊，他这儿老疼，
8: 疼
7: 关节疼，走道啊，这走道就疼。这边这腿它吃不上劲儿，有点不稳。
1: 2025年12月，彭先生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他患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双腿膝关节磨损严重，下肢出现明显畸形，为重度膝内翻，也就是俗称的

0: O 型腿，而彭先生早年的骨折旧伤让常规的手术方案难以实施。
1: 我们传统的常规的膝关节置换的手工手术，我们在做的时候要从股骨髁间中间插一个很长的髓内杆进去进行一个髓内的定位。那么由于它有这样一个髓内钉，它就阻挡了我们，限制了我们做传统的髓内定位。
0: 传统手术方案行不通，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医生们在讨论后提出用骨髁手术机器人来辅助手术。
1: 机器人完全不需要定位杆，它实际上是一个光学和 CT 的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一个定位，它不需要完髓内定位，它的精准性、它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远比传统的手工手术要高得多，解决了我们手术大夫的痛点。
0: 让机器人来做手术，这是70多岁的彭先生闻所未闻的，心里难免泛起了嘀咕。
2: 也怕，也胆小，也怕。可是后来经过他们一问，他们说呢，相信他们了，还是相信先进的科学。
0: 2025年12月，彭先生下定决心试一试，接受了机器人参与的左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没想到手术效果远超预期。
2: 做了之后呢，养这么些日子挺好的，恢复挺好，也不疼了，走道的腿也能伸直了。
3: 嗯，
2: 所以这次又来了。
0: 由于两条腿的手术必须间隔半年，今年6月，彭先生便准时到医院挂号，准备做右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彻底解决膝内。

0: 1.5厘米的小口，将机器人的四条蛇形臂通过鞘管收束后，轻柔地伸进患者胸腔内。
1: 因为是很小的一个肿瘤，所以微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前提。单孔器官它实际上通过单一的鞘管进入体腔，所以它在体表留的切口相对来说少很多，通常我们只有一个切口。

0: 降温神器火速出圈，
1: 不断在涨价，从$20涨价、$50涨价到$100涨价，总共涨了$200多，它还是断货。
0: 接单赶制发货，靠天气走红的背后，中国降温神器凭什么在欧洲圈粉？
2: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他现在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

0: 及各种资料了解到，其实欧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加速升温，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有专家预测，未来10到20年，热浪将更为频繁，强度更高。虽然不确定明年夏天欧洲是不是依然会被高温席卷，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前不久，胡本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产品研发中心和跨境电商部门搬到一起办公，以便线上用户的真实反馈、产品的痛点能够第一时间同步给研发部门。
1: 我们从产品经理到工业设计再到研发，其实这些人都要集中起来，跟跨境要保持一个长时间的接触和沟通。我们产品
0: 就在胡本纯忙着为明年的市场做准备时，另一家制造电风扇的企业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岑黛玉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刚接到一个急单，客户着急要货，要求走空运，而空运的费用远超产品本身，即便这样，客户依旧毫不犹豫下单。
2: 叫我发空运，我也想都不给想，因为我大概给他算过，我们那个40美金的出厂价�嘛，他那个空运费可3倍嘛，3倍买120美金，那么他到哪里，他拿到货要160美金，他能够买250欧，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可能这个产品是真的是确实需要这个东西。
0: 岑黛玉说，空前暴涨的海外订单需求已经打乱了企业原本的生产节奏。以往到了7月，工厂通常已经不再生产风扇，而是忙着备货冬季取暖设备。记者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看到2条产线同时开工，一边赶夏季风扇订单，另一边生产秋冬取暖。
3: 量做的小，这个已经。
0: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受限于当时的材料和压缩机技术，初代制冰机做得又大又重。经过20多年的产品升级，最新款的制冰机跟电饭煲的个头差不多，还能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形状的冰块。今年欧洲高温来袭，迭代后的新产品成功俘获了不少欧洲客户。
3: 散热就比较难啊，这是圆球冰，那会是就比较喜欢的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就大方冰，它适合用不同的饮品，因为你在威士忌酒里面放那个子弹冰就不好看嘛。那么就是像这种大方冰，它化得也慢，那样子也好看，是啊。
0: 为了抓住这次高温带来的天时，进一步扩大欧洲市场，这家企业已经在规划新厂房。
3: 多少米啊？这个地方会有厂房、实验室，然后有宿舍楼、仓库、立体仓，对未来就很有期待。啊，应该是一个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明年吧，应该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对我们公司的未来，对我们这个市场的未来都充满信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0: 制冷机、移动空调、电风扇、磁吸各类降温小家电出货量居高不下，海关工作人员也进驻仓库，现场展开出口查验，缩短企业通关流程。
4: 据我们统计啊，1到5月，宁波对欧出口的相关清凉产品呢，一共是27.3亿，其中呢，电扇和制冰机的出口呢增长比较快，电扇的增幅呢达29.3，制冰机的增幅呢达到36.8。
0: 近段时间，磁吸制造的降温产品热销，产业链上相关的配套企业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在磁吸这家生产家电控制器的企业里，技术员陈建杰正忙着调试一台贴片机。
5: 是大概，大后天要调好交给他们。
0: 贴片是线路板加工的核心步骤，简单来说，就是将芯片、电阻等电子元件精准贴装到空白线路板的基板上。以往依靠人工贴片，不仅效率低下，还无法和制板工序同步开展，整套样品制作周期会大幅拉长。
5: 没有贴片机的话，就可能再长个两三天嘛，因为就是说，相当于就不能同步进行嘛，相当于不能再打 PCB 的时候同步进行，就稍微要慢，要等板子到之后才可以，就是做这个事情。
0: 短短两天的样品制作周期，看似只是微小的时间差，但在激烈的小家电市场竞争里，却能。

0: 直接决定订单的归属。陈建杰说，当下电风扇新品的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如果无法压缩前端样品的试制周期，客户的新品上市节奏就会滞后，企业很容易错失订单和市场窗口期。
1: 之前有一个订单，大概对方说有几千万产量，但是我们这边就是说当时的研发周期比较长啊，可能导致他那边对我们的报时不满意，然后倒是
0: 产品中这种传统的大口保温杯成为爆款。
2: 那像这个爆款在欧洲爆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3: 去年只卖了几千只，今年的话就是已经卖了几万只了，到现在为止的话是。
0: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
4: 靠产业根基、人和凭实干担当，三者合一，共同造就这波降温产品出海热潮。一次热浪下的爆单只是缩影，底蕴深厚、持续向上的中国制造，未来还有更多高光故事等待书写。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48小时从创意图纸到成品上架，世界超市义乌凭什么持续产出风靡全球的爆款好物？
2: 你对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构思模式。
1: 大块头亮出硬核实力，小个头玩转新颖巧思，15-5开局，传统产业拉满速度与激情。
2: 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1: 经济半小时。

0: 经济半小时。大家好，转眼2026年的进度条已经过半了。那说起中国经济上半年发展的成绩单，传统产业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盘一盘。先说体量，传统产业包揽我国制造业里80%的份额，其次是它产业门类广，覆盖了衣食住行各个行业，市场底盘雄厚，支撑着大量的就业和税收。可以说传统产业是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基本盘。那么在今年上半年，作为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传统产业激发出了哪些新潜力，释放出了哪些新动能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你看现在世界杯啊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许在这个夏天呢，约上几个好朋友来共同的看一场球，就是这个夏天您最难。
1: 在这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2: 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个小时可以完成两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个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1: 过去造船是凭船工的经验，如今智能技术让造船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依赖个人直觉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智能化产线的操作者、数据分析师以及复杂工艺的最终决策者。6月30日，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上海这个造船厂交付。这样的巨无霸被形象地称作海上超级大冰箱，整条船可以运送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常温天然气经过-163摄氏度的冷却后会剧烈压缩，一立方米液态天然气可释放600立方米气态天然气，这也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高效跨洋输气的核心密码。舱内壁闪闪发光的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娇贵的材料鹰瓦钢。
3: 这个就是我们零点七。

0: 新的一个版号。
1: 这个是
0: 1.5的。
1: 哦。
0: 那么这个是0.5的，这个稍微一不注意就换翻了。
2: 全船四个液火舱因瓦岗汉凤总长高达130公里，比北京五环路还要长，任何一处微小漏点都绝不允许存在。一旦液化天然气泄漏，低温会脆化船体，液化天然气与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爆炸，安全标准达到航空级零容错。
0: 就是安排这个焊工到这个角区作业的时候，可能要挑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焊工，要专门操作这些特殊的位置。
2: 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会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液货舱的全身 CT 扫描仪设备，像 CT 一样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缝，氦气就会渗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造船三大指标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个核心指标，是全球通行的参考值。2025年，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累计船舶出口总金额达1757.51亿元，同比增长22.5%。量变和质变都在一个个船坞里悄然发生。
4: 船舶制造业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产业，核心的变化还是以
2: 农场主一算账，这东西比皮卡划算多了。
5: 我就发觉有一个规律，这个如果那个国家是属于那个农业国家，对吧？他对这个货三轮的这个需求，无论是燃油的还是汽油的还是电动的，对吧？需求都很大，对吧？你像那个中亚五国的物资啊，对吧？塔吉克斯坦，他们都是农业国家，我们也都有出口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制造的迷你挖掘机也在国外火出了圈。
6: About 3 months ago, I got the good idea to order a mini excavator from China, and finally today it will arrive.The prices just didn't seem real. Far less than $2,000.
2: 最开始，挪威博主弗伦根只是被小巧机身、超低价格打动，心里其实还打鼓：这个小蛙到底靠不靠谱？于是上手来了一个各种工况的实测。弗伦根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数据，操作它挖取沙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地下室搬运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
6: But what I wasn't prepared for was how many views the video will get. As of today, it has over 4 million views.
7: 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2: 视频火了，订单也来了，弗伦根直接签约成了代理商，每月销售100台到130台。山东济宁这家企业每天出口260多台小蛙，80%以上卖到海外。今年1到4月销量就干到了10,000台。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背后有什么产业密码呢？企业负责人杨月告诉记者，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两个字，配套。
8: 目前我们的小型挖掘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啊，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2: 配套不只是有配件，而是配件就在身边。山东济宁高新区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200多家配套企业，当天下单，当天到货，这就是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
4: 小个头的这些国产产品，它能够在全球走红，它折射出的是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呢，正在通过精准适配，正在向从这个规模优势向这个 敏捷。

0: 由是转变。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个品牌的定位转型和专精特新这些企业的崛起。不仅在性能上它能够比肩传统的那些大牌，而且它更在个性化的功能上它实现了超越，它彻底呢扭转了中国制造过去那种刻板的那种印象。
1: 说起中国制造今年上半年的高光时刻，自然是
2: 外观塑料件，甚至一颗看似不起眼的特种螺丝钉，几乎都能在一小时通勤圈内找到配套商。张雪机车的夺冠不是一个人的奇迹，是一条产业链的胜利。
0: 张雪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夺冠，其本质的意义呢，它远胜过它的这个竞赛的意义。它是验证了一条经济学上的一个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传统产业的积累达足够的程度，就具备了从逆向的这种模仿到这个产品创新研发这样一个阶段，依托它所在的产业所在的地区长期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以及呢各个企业之间的技术上的

0: 2026年8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规将于9月20日正式施行。这项涉及1.76亿缴存人、10.9万亿元资金的制度变革，到底改变了什么？让我们先来看看北京的公积金新政。在买房层面，北京的公积金新政大幅上调了夫妻双方缴存公积金的贷款基础额度，首套由120万元提至240万元，二套提至符合城六区外购房、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条件，还可叠加上浮。双缴存家庭首套最高可贷340万元。北京公积金新政落地之后，不少有置换需求的市民开始看房。朝阳区的李女士前些年购买了一套1996年的房子，房龄已经有30年了。之前由于房龄限制了贷款额度，李女士希望换三居的愿望一直没法实现。直到这次北京新政出台后，他又看到了希望。
1: 之前确实能贷50万，但是现在的情况下，以您这个条件的话，正常能贷240万。
2: 啊？
1: 比之前多贷了150万。
2: 能多贷这么多吗？
1: 对。
2: 那太好了，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说，那我现在基本上我手里边的首付大概能有个200多？
1: 嗯。
2: 那我再加上公积金240万，那我就能
1: 500来万
2: 的样子。
1: 买个2居3居都可以的。
0: 今天李女士要和中介去看一套面积100多平方米、标价620万元的三居室。
3: 还真是不少人来看哦。
0: 这套房位于顶层，南北通透三居室，大阳台，户型利用率高，采光好，视野好，楼间巨大，中等装修。李女士能满意吗？
1: 这个房子呢是顶层，但是它是漏水的，咱可以看细节。有个漏水其实主要看一个角，它有没有漏水的痕迹。它墙都是之前就刷过的，就是漆刷痕迹，说明它这个房子是没有漏水的。
2: 现在就是感觉一块石头落地了，您这边约房主去量量价吗？
0: 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房子，李女士现在就期待和房主再谈，
4: 然后包括怎么去使用，都有人去分享，什么进北京公积金账号啊什么的，然后呢，你看那个贷款啊什么的，现在我们买房已经赶不上，但是我们装修还是能赶上的。从8月份出完新政之后，我们都在聊这个话题。
0: 何女士来到装修门店咨询办理发票事宜，门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政落地之后，家装市场最先感受到变化，不少装修公司的咨询量明显上升。最近正是装修旺季，很多老业主专门来打听公积金提取的相关细则。
5: 因为我们整装的话会承接很多，比如说改造类的、硬装类的以及家电和家居类的这些产品，那么可能对于改善型的用户呢，预算是比较偏高的，那么经过新政出台以后呢，可能就会解决大家一部分预算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肯定立竿见影，就是订单比以前肯定是要多很多的啊。目前我们现在第一波进行装修改造的用户预计在下周就可以办理结算手续，同时在订单量来讲的话，比以前增加了3倍以上。
0: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另外一家整装门店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会主动向消费者解读公积金装修新政，不少原本犹豫观望、受预算限制的市民，如今纷纷敲定旧房翻新、全屋升级计划。
6: 我们主要针对的方向就是这种非二手成交客户，也就是我们自己说的社区客啊，老房翻新再住老房。因为很多客户他可能会受限于装修的预算啊，但是有这个事儿呢，我们做一个加持，那这样的话资金压力能很大的缓解。
0: 便赶到服务大厅核验条款，从咨询到合同备案前后不到一周。
7: 我们算了一笔账，相比于之前的政策，我们首付就可以少付个10几万，贷款贴息呢也可以贴个7000多块钱，这个低息的公积金贷款也可以多贷个20几万，这样一下就减轻了我们40几万的压力，这个省下的这部分钱呢，我们也可以用来把房子装修得更好，手头的现金呢也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
0: 这笔贴息按政策满12个月由系统核算后一次性返还至还款银行卡。易先生遇到的情况在很多城市并非个例，工作年限不长，公积金账户积累有限，看房许久卡在首付上的青年和首次置业家庭，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有。8月25日成都3项公积金贷款调整落地后，

0: 原来按老政策够不上首付的，现在可以按新比例重新核一遍。
1: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清江东路，我旁边的这一栋建筑呢，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院落。过去这里一直没有电梯，是困扰着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烦心事儿。现在电梯有了，政府补贴了一部分的费用，剩下的费用由居民按楼层进行分摊。那其中啊，有一户的子女就提取了自己的公积金，替父母完成了部分的分摊费用缴纳。
0: 成都市民申先生的父母住在这处老院落其中一栋的6楼，老人膝盖不好，下趟楼要歇2回。2025年下半年单元启动加装，政府补一部分，剩下的住户分摊。老两口那一份算下来6万多。申先生说自己账户里攒了几年公积金，正好派上用场。
2: 我爸妈呢就住这栋6楼，老人家天天爬楼梯，确实腿脚不方便。去年呢，我们小区终于可以安装电梯了，但是按照分摊协议，我父母是要交6万5。我正好呢也在线上了解到，咱们成都之前就有政策，子女可以提自己的公积金给双方的父母装电梯用，然后我就用成都住房公积金 APP 办了相关业务，在3个工作日内就已经到账了。
0: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破解老年居民出行难题的民生工程，但除政府补贴外，居民仍需分摊费用，对依靠养老金的老人来说负担不轻。针对老人无公积金支付加装电梯分摊费用困难这个痛点，成都将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范围从缴存人及配偶扩大到子女及子女配偶，实现家庭代际互助。像申先生这样通过线上提交材料，很快就能完成提取手续。
3: 政策实施以来，已支持1100余人提取近4000万元。
0: 9月2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至9种，制度定位从侧重支持购房转向覆盖租、购、修、养全周期住房消费，把制度红利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便利。秉持民生入耳、治理入心的民生治理理念，让公积金这笔民生资金更加贴合老百姓真实的住房消费需求。
4: 购房、租房相当于是这个金字塔的塔基，然后就是说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需求，当这个需求基本上都满足之后，我才能够去进一步的修房养房。你原来那个阶段，你美好的家可能是首先有一个房子，如果没有这个房子的话，我先租一个房子。到了第二个阶段呢，你可能是要装修这个房子或者维护这个房子，它始终实际上是围绕着我建设一个美好的家这样的一个概念展开的。
0: 再把目光转向湖南长沙，根据当地公积金政策，35周岁含以下取得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并在长沙单位缴存公积金的青年人才，购买家庭首套自住房时，缴存满1个月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贷款额度不与账户余额挂钩，还可在现行最高额度基础上享受上浮。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仅2个月的李先生，今天就顺利在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好了80万元的公积金贷款。
5: 我刚毕业参加工作2个月，本来以为公积金贷款的话需要等半年，但是新政策出来以后，缴存满1个月就可以申请了。我贷了80万，在长沙买到了我第一套房，我感觉新政策出来以后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友好，门槛也低了很多。
0: 刚刚办完公积金贷款的贺女士告诉记者，她家有2个孩子，今年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又买了一套房，原本担心在同一区域购买第二套住房贷款利率会更高，没想到政策调整后，她家可以按首套利率贷款，压力一下子减轻了不少。根据相关政策，生育多孩的家庭或提供长期租赁住房的缴存人，可根据自身情况申请核减一套住房，但全市范围内最多核减一套。
6: 之前二套房的利率非常高，现在呢政策调整之后，可以少算一套房，我们可以按少套房的利率，然后呢还可以多贷30%。然后我自己算了一下，100万的贷款，我们大概比商贷。

0: 要省8万多的利息。
1: 今年以来，多地公积金使用门槛大幅降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在内蒙古，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
2: 进行管理的，所以呢，各地呢也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呢进行一些优化和调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这个政策和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政策的一种结合，这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政策的一个特点。

0: 费主张。
1: 昔日羊皮筏骑骆驼，而今开创文旅新场景。万人沙漠星空音乐节，自驾线路解锁黄河，识别峡谷地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创新。关心品牌，暑期以来多家关心酒店几乎每天都满房。
2: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的可以看到吗？有七颗。
3: 哦，看到了。
2: 对，七颗。然后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3: 咱们在的这个地方是远离城市的，远离高楼大厦，也远离灯光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在这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就静下来了。
2: 眼前的这一番景象啊，我一天工作的劳累都没了，现在特别想躺下来安安静静的去欣赏我眼前这一片星空的美景。
1: 如果想看得更细致，沙漠星星酒店的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了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有一个从沙海里生长出来的度假酒店，凭借原生夯土建筑群和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了家庭游的热门选择。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卫一家就是特意来享受慢节奏度假的。
4: 这个地方度假的那个氛围特别浓，就是比如说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喝酒，孩子在这儿玩，老人也可以在附近比如说找一些项目玩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就是适合家庭游。以前我就是那种必须打卡，就是做特别完美的攻略，但现在确实觉得这样是不是理由。大家可以把节奏慢下来。
5: 中卫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丽神奇的地方，它既有河也有沙还有绿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度假一定很不错，而且关键是孩子他可以玩到沙子，他就很开心。孩子的外公正好今天过生日，我们准备了烟花，所以晚上想一起庆祝一下。一个是庆祝外公的生日，还有一个给孩子也开心一下。
1: 夜幕降临，一场特别的演出《大漠深海市》准时开演。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场演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也没有大型专业设备，登台的全是酒店的保安、保洁、厨师等普通员工。对这些土生土长的酒店员工来说，台上演的是千年前的
6: 回旅拆片的进行了这融合，那也是我们就一个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建设的这初衷是建筑为树木让路，最大的这一棵这个核桃树在我们那黄河这岸边，那将近有200多年。
7: 筏子百年桥发明它就是为了过黄河。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水运交通工具，羊皮筏子，自汉唐以来，上至青海，下到山东，沿黄河两岸，经久不衰。
1: 给皮囊充气是制作和日常养护里最有特点的环节。

0: 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全靠人嘴吹气。我们记者也很好奇，难道嘴吹真的会比打气筒更快吗？一场现场比试就此展开。
1: 现在呢，我就请出了我的帮手打气筒，我来跟您，我们来比赛一下啊，看看是我这打气筒打得快，还是您人为的吹得快啊？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啊，三、二、一。我这怎么半天没动啊？有点累呀。
2: 这就是好多游客为什么不能用打气筒呀？气筒，嘴巴吹是最方便最快捷的
1: 工具，和人嘴吹，真的是人嘴吹这个获胜了。
0: 一场小小的比拼，让我们见识到老手艺里藏着的民间智慧。体验完充气，记者登上羊皮筏子，亲身感受黄河漂流。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只有河水流动的声响。
1: 坐在这儿给我的感觉是，哇，好舒服。你看这个阳光洒在黄河上，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河风迎面扑来，特别的舒适。而且旁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们旁边有绿洲，背后有沙漠，脚下就是黄河水啊。这个羊皮筏子的体验跟坐船真的完全不一样，在羊皮筏子上是和黄河水融为一体了，我们就能够静静的随波摆动。
0: 没有赶路的节奏，也没有嘈杂的声响，人和黄河沙漠离得格外近。这份独有的沉浸式体验，也让羊皮筏子成了不少游客中卫之行里印象最深的一站。
3: 这个体验感比较强，就是别的地方就打卡拍照啊，就下一个景点。这个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羊皮筏子，还是飞索，还是这个滑沙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既融入到了这个地方的特色，又自己能体验感，我觉得这点很好。
4: 在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每天最多的时候一天的接待量是在10趟左右。但是现在咱们的接待量是一天在18趟左右，在暑期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极限了。而且每天在早上，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早上9点左右，这个羊皮筏的票就卖的没有了。
0: 漂完上岸，码头边一个小摊位围着不少人，

0: 境还有国内转型升级的这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当前先进制造业它呢不只是技术革命性突破所带来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它还包括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形成的这样的产业。那么在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的过程当中，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先进制造业它的发展、它的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现在先进制造业是国际科技跟产业竞争的主战场。那么在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要在产业链和供应链自主可控、全球产供链重构的一个背景下，抓住战略主动权，那么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正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和战略举措。在这个背景之下，那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它的骨干就是先进制造业。那么先进制造业不仅有利于我们产业体系它的转型升级，还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增收，畅通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促进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这样的完整的内需体系之间的培育，那会为我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和良好的这样的创新应用场景平台和相关的产业的环境和市场生态的环境。所以啊，那我们现在加快的促进先进制造业，那么由大到强转变是战略的重要性很是凸显的。
1: 那我们看到会议上同时还提到，先进制造业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那么新一代智能制造有什么特征？不同的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区域的企业，智能制造的发展路径应该有何不同？居民有什么样的思考和观察？
2: 我觉得总结一句话来讲，就是应该就叫全要素、全流程、全产业链，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智能的升级啊。那我们刚才我们李岩也聊到了，就其实咱们国家是个制造业的一个大国啊，其实有很强的一个基本功，但是新一代智能制造其实本质上跟之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尤其这一次提到的应该是人工智能技术，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是一个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传统的只是追求这种数字化或者简单的一种自动化升级的一个过程。我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一个成绩好的学生跟一个优等生的区别。成绩好的学生他可以通过题海，可以通过名师指点把他训练好，但是当他脱离了这些，他能不能自主的学习很难。但是优等生，用我们流行的现在具生智能的一句话来讲，他有很强的泛化能力，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知识，他的本身的思考的方式的话，是可以助力他更好的进步。我们回到这个先进制造业来讲，就是先进制造业里面现在强调的是这种自感知加自学习助力制造业升级。比如我们传统的过去可能需要预设加强这种被动的感应，但是现在是要求融入了人工智能的制造业是需要有一些自主的一些非常强的一种衍生的能力。举个例子，咱们国家有汽车制造业开始，喷漆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工序。而过去呢，我们融入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所谓的上一代的远古的人工智能来讲的话，是喷漆的时候呢，为了让有一个机械臂来帮它自动来喷漆，是需要旁边有一个工程师帮忙写代码，不断的调油调菜。但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技术来倒算，这个机器直接一看喷漆的过程，代码自动写好，整个过程是不需要任何懂计算机的 IT 人员在场的。那这就是一个机器是可以自主化自感知学习的一个过程。那同时回到刚才张林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智能制造业它也新一代的这个制造业它也不是一个就是一刀切的一个过程，它是根据行业的不同，比如行业其实有的是非常离散型的行业，比如像这个汽车、像这个轮船，它其实平的也很多，但是它每个周期很长，产业链也很长。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不同的，比如类似数字孪生的技术，像这种先进制造优势生产的技术。那还有一些类似这种工程化，这种比如说钢铁呀、炼钢啊，这种其实非常传统，但是它是线性的，那这里面其实需要的技术是不同的，所以这里面强调是一企一策、一行一策。那这里面其实对于不同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注入也是不一样的。那回到地域优势，这个其实更明显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我还想简单的说一下，各个地方的优势不一样。比如像我们京津冀地区的话， 比如像懂 IT 懂技术的人才很多，那像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话，其实懂这种硬件制造的人才也很多。比如现在其实在欧美的话，你做一个 AI 硬件制造，你要更新换代的话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但是我们现在在南国在广东的话，一个硬件升级可能一天可以升级三次。那所以其实各个地方它的这个优势

0: 肤也不一样，这就需要一地一策。那需要考验，一个是当地政府的这个整个的敢作敢为，第二个也是当地的产业的禀赋的优势。
1: 那会议上还提到了先进制造业的三力啊，创新力、竞争力还有综合实力。令人觉得这三力现在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提升？
2: 是的，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是我们那可以说是来衡量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的维度和指标。那么现在呢，要坚定的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那要加快的迈向制造强国。那制造强国是我们十五规划纲要锚定的强国目标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强字我们要辩证的来理解，那它不指的是，不光是指的规模大啊、产品种类多谱系完善，它更加指的是质效提升、结构优化，更加的可以说是智能化啊、绿色化、融合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呢，还体现它的背后我们转型升级的这个，
0: 或者是重播，这里面其实很有趣，所以他做了一个比较低功耗、低能源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最关键的一点，他要找到它的应用场景。这个团队就发现了什么地方呢？传统制造业里面有一个大家都会看到的应用场景，就是这个管道的漏液。
2: 例如说，对于制造业发展的这种产业生态、市场环境的优化和塑造，正在形成合力、取得成效，为我们先进制造业更高的向高攀登。因为也强调了主要的技术路线，我们是高端自主方面的这种突破。那这一系列呢，我想是久久为功、长抓不懈、压茶推进的过程。
1: 嗯，没错。那现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也是既定的战略任务，而且也有了主攻方向。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居民觉得对于我们的地方来说，他们的发展思路、企业战略还有就业结构等等，接下来都意味着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0: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强调制造升级、结构重塑，而且尤其是立足于本地的产业的基础。那这里面其实能做的事情很多呀、刚才丽言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怎么带动一个产业的一个上下游，那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甚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去反内卷。因为制造业，很多人以前老说制造业个悲剧，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代的产品比这一代的技术层面更好，但是呢价格更便宜，那迫不得已只能够降价。但其实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技术的跃迁。那这里面其实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前段时间去江苏扬州的宝应县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当地的传统的制造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是这种缆线电缆啊，这个是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制造业。但是当地有一家龙头企业，带动的整个这个当地300多家企业一起来做这种升级。比如过去的传统的这个电缆可能是在一些传统的工厂里面、制造业里面，后来就像您说的，比如在阿达摩都号这种类似的轮船呐、包括像一些数字经济啊、一些低空经济啊、新兴产业里面，又可以发扬光大。从过去的一个低端的标语
3: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1: 大会提出要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你也有什么样思考？
2: 是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加制造正在来提升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它的竞争优势和它创新的活力，这点是尤为关键的。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专项行动，可以说是从我们制造业它的研发设计生产，到它的检验检测，到它的产品推向市场后服务，形成整个闭环，都在用人工智能它相关的技术和手段来赋能我们传统制造业它的换新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相关的新服务实现突破，所以我们能够见得到以集群这样的一个载体，是加速了人工

一站式全生活人文商业综合体梦之城，推动胖东来自营的品牌产品产业落地许昌，深化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互促，努力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零售业创新试点城市和品质消费标杆城市。

0: 零售业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每天都得去，如果我对你有怀疑有信任，觉得你可能坑了我，价格不透明的话呢，实际上供和需的链条被打断了。它还不像我们买一次大宗买一次车，可能我通过广告，通过我跟刘老师的这种交流，我可能就能决定了。所以我觉得呢，胖东来呢实际上是打通了我们在人人服务上的一个资本作为隐性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它不仅是对零售业，实际上呢我们最近呢也在要提出来要拉动服务消费，要把服务消费体验经济做上去。我觉得呢实际上胖东来呢在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商业，包括我们的服务经济，实际上要把信任这个资本把它做上去。我们未来零售业的上市，我们上的是商业的资本，但是支撑这个商业资本呢，实际上是零售业的信任资本。
1: 对，你说到上市啊，这次意见中也是有一点是特别赢得市场和投资者的关注的，就是意见明确提出了要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刘老师，这个新型优质这个标准该怎么界定？这样的意见提出了之后，是不是也会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大型零售企业的 IPO 会更加的顺利？
2: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意见里面最具含金量的就是这一条，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事实上形成了就是商业类型的连锁商业，商超也好，餐饮也好，它是没有机会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在我们的 A 股上市的。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现实呢，就导致大量的资本的话呢，它就从这个市场里面撤出了。因为本来呢这个连锁这个零售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标的，也就是说它有品牌效应，有稳定的现金流。你比如说像纳斯达克当年成立的时候，本来是为了给科技企业赋能，主要是扶持科技企业的，但是他开了一个口子，就是特别欢迎这些连锁商业的这些这个来他这块上市，就是因为他的商业模型其实很好。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如果现在把这个条件好的啊，经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连锁商业的企业，或者是其他一些服务类型的企业的话呢，有上市的通道，这样的话资本就会进来。那么这样呢就会有了资本的话呢，那么这些企业的话呢就会它的经营的话有更多的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它有钱的话呢进行迭代进行改造，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打造出来更具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商业企业。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如果要是这一条真正能落实到，如果我们能看到就是包括这样的上市，包括 REITs 是吧，也就是说这个他能够把一些商超的物业，然后的话呢能够上市，然后呢大家去购买的，他相当于他获得他的租金回报嘛，这样的一些金融方式的这种辅助了以后的话，我是觉得就真的能够让中国的这种线下零售啊能够有上一个台阶的这种可能性。
1: 那我们再来关注意见中的另外一条，是健全一体化的监管机制，统一线上线下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魏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在监管层面出现了一些思路方面的变化，到了执行层面现在又没有存在一些阻力？
0: 实际上呢，这一次的新政的出台，监管也是一个重头戏。我们以往呢对线上线下的监管呢，相对的是单管的这种监管，我们或者叫分类的这个监管，但是这一次已经明确的提出要进行一体化的监管。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一体化的监管呢，我线上的企业或者线上的平台来进行监管套利的这个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我们现在呢要通过新政呢，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实际上是要拉平线上线下的这个监管的尺子。那么线上的企业同样呢和线下的企业呢处在同样的一个监管尺度下。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新政呢，

0: 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边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的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制造到运输，再到后面的这种装配，甚至刚才马老师讲到的后面的服务，其实这是一个系统的能力。这个系统能力呢，随时的考验着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预制房在这个当地用户中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预制房跟一般的产品相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产品可能你用个几年十几年就认为它可以这个就报废了。但是预制房不行，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种预期，它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就对它的要求，质量要求会更高一些。
1: 嗯，那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市场机构预测这样一种
0: 有效的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检测的数据，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预制房啊，不仅能够抗震，甚至抗震的等级会比以前更高。其实建造房屋本身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需要有个应力的累积啊。那么我们可以预制的方式可以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让它质量变得更好。
1: 这些年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外国网友开箱中国快递的视频，从食品服饰、数码科技到家具、电动三轮车等等，各种被意外触发的欢乐和惊喜让人印象深刻。如今开箱一套全新公寓的惊喜分量显然又重了不少。依托标准化智能建造与低成本高效交付优势，中国造的预制房能让海外用户快速住进性价比高且绿色环保的方式。这是成套工业输出的新名片，更是中国制造持续进化的生动体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带给人们更多新的开箱惊喜。再会。

0: 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像这是我们这个规划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其实要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新兴的一些产品包括对于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五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亲子家庭可以去感受什么。
1: 一个很重要的就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太甜了，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哪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在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重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啊，现在我们国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2030年正入境游的一个目标，这样共同形成了一个我们国家到2030年旅游强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通过4个数据能完全的展现出来。
2: 那规划还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了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曾主任，接下来我们推进文旅的深度融合，您刚才说不仅仅是文化加旅游这么简单哈，那接下来推进它的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
0: 其实这个文旅融合是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也是这个文化旅游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其实也是新时期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15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一个全面的部署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比如我们讲的三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比如在我们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当中，中国是5000年的文明古国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世界遗产，有很多的这种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市场当中可以很好利用的一个资源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对进景区进我们的街区进度假区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比如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我们要吃出文化来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它不是一般的星级饭店，我们鼓励发展什么文化主题型的酒店我们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可以有文化比如成都他们做的熊猫巴士，把熊猫文化和这个交通工具可以结合起来，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对
2: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

0: 制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宗主任说了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1: 对，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这样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中国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技术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应该是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再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知识性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地方。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分那个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和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0: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
2: 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项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宿也有要求啊，同时对于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怕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对，
0: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
3: 去推动各种方式的一些创新的这种服务的模式。
0: 那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注意到还透露了一组数字。

需关系的一个更加有效的对接。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他看到他未来会亏本，他会继续的扩大产能，他一定认为他能够拿到更大的市场，他才会去把他的产能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供需之间的这种信息的对，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一种损耗啊，这种损耗。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从巴掌帽到解压足球，义乌为什么总能造出全球热销的爆款？
3: 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上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

0: 在重庆呢，有5到7万渔阳籍的面工，那么开设的线面房嘛，大概有2万家左右。
1: 不仅是重庆，云阳面工也为全国各地的城市供应了超过70%的鲜面。重庆小面的鲜面来自云阳，而红油辣椒油大多来自重庆的石柱县。在石柱县，蕉农张金伟正在采收他家的石柱红辣椒。
2: 我们这批已经采摘过了3次了，这是4次了。
3: 这一亩地今年的产量大概有多少？一亩地
2: 今年的产量大概是得个700公斤的左右嘛。今年主要是天气稍有点干。
1: 张金伟今年一共种了17、8亩辣椒，其中石柱红就占了12亩左右。
2: 采摘都马上卖给专业合作社。
4: 合作社和农夫的话是采用的订单农业的收购模式。在过程中，我们对田间管理的技术进行管理，到那个采收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指导价格对它进行收完收进。
3: 石柱红啊，有4个特点，一个就是拿度高，第二个呢就是果肉厚，第三个是耐熬煮，第四个就是香气浓。
1: 石柱红的这些特质让它成了熬制红油的上乘原料，当地的山水气候也刚好适配这种辣椒的生长。如今辣椒已发展成当地的特色支柱产业，
3: 红色辣椒为主的调味品产业。这个产业呢，是我们全县呢有80%以上的乡镇，1半以上的农户啊从事辣椒种植。全县呢在地面积有10万亩，产量有8万吨，综合产值达到了8个亿，是我们全县覆盖面最广、带动农户最大的一个产业。
1: 不仅是鲜面和辣椒，重庆小面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很多食品企业开始研发重庆小面专用的红油调料。
5: 这个
1: 赛道不同，从重庆小面营销起步的流派，2023年转型做生产，目标是打造重庆小面全产业链工厂。
6: 主要是考虑到那个时候的销售跟营业额达到了一个这个可以自建工厂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也有责任建成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工厂。
1: 刘盼说，依托大数据，他看到重庆小面蕴藏的市场机遇。2021年入局，创立自有品牌，采用代工模式生产，借助直播带货，快速打开了市场。
6: 21年属于第一年销售了4600万，第二年突破了1亿，第三年一边建工厂一边投流量。
1: 刘派提到的建工厂是指他入驻了大渡口区的重庆小面产业园。
0: 我们建立了重庆市级的重庆小面产业园啊，有200亩地啊，现在园区内的入驻企业呢也已经有81家啊，其中上规模的还有接近20家了。
1: 重庆小面产业园由政府投资，2023年4月底竣工。刘派入驻园区后购买生产设备，当年投产。这几年产销量如何呢？
6: 24年不到1000万，25年1000多万。
1: 在同一个产业园，另一家企业同样布局全产业链，却是从面条研发起步的，
7: 叫花边刀削面这款产品。因为这款产品呢，就是面条它的柔韧性非常好，就是我们叫有嚼劲，就是像北方面条一样。因为我们重庆的面条呢，
8: 非常接近于我们线下门店的这种鲜面的这种口感。
1: 研发出坚固劲道、挂味的面条与半干面等新品后，市场能否接受呢？为快速收集消费者反馈，这家企业去年以来在重庆的景区开设了3个体验面馆。
7: 旅游景区人比较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我们就加快一些试验，然后让我们的顾客可以扫码给我们提意见，我们用大数据模型就把我们的有一些口味呀、对香气的理解呀等等，它就固化下来。
1: 企业将实验室研发的新品面条与调味品放到景区门店供游客试吃，依托真实反馈打磨工艺，调整配方。今年4月起，这家企业还开放了生产车间和研发中心，把一碗小面的全产业链打造成可供参观体验的工业旅游线路。记者看到一群小学生在参观完标准化、智能化的无菌产线后，动手体验制作重庆小面。孩子们虽然力气不大，但却认真的和面、揉面，做得有模有样。
9: 为什么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
10: 首先呢，我们重庆本地人都比较钟爱吃重庆小面啊。然后我们带着这儿啊，也想让小孩从小就体验一下自己亲手制作这种感觉，做面条的感觉。

0: 今年几岁了？
1: 四岁半，马上到五岁了。
0: 以前做过没有？在家里边做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今天你动手做面条，你觉得怎么样？
1: 好玩，好玩。
0: 这怎么好玩？
1: 做面很有趣，
2: 我觉得自己做成功了，很自豪。
0: 啊、
2: 嗯。很开心。就吃一下自己做的面，也挺有意义的。
3: 研发门店体验与工业研学的多元探索，拉动了企业业绩持续增长。在去年产值突破2亿元之后，今年增长势头更猛。
4: 就整个总产值啊，加起来总共有2.3以上。啊，今年我们增幅最高，啊，今年我们整体的增幅在40%左右。
3: 企业产值不断增长，重庆小面产业也在琢磨新方向。围绕一碗小面，当地政府联合企业、高校组建的重庆小面创新中心刚刚落成，实验和生产设备正在调试中，从标准制定到产业链条正在加快补齐。
5: 生产车间它主要的目的呢是做这个面条制品和这个抄手皮、水饺皮啊等等这些产品的这个
6: 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3: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7: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江静。提到上电影院，以前大家就是追大片、看热映，顺带买点零食饮料，打发闲暇时光。现在影院的打开方式可是大不相同，电影院里解锁了不少新花样、新玩法。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实现业态服务模式三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最近几天，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多家影院，有了不少惊喜的新发现，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看电影院都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
1: 暑假刚刚开始，北京的这家电影院就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
2: 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1: 七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3: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
1: 而是全程开着大灯，但大屏幕上播放的球赛画面依旧清晰细腻，色彩浓郁鲜亮。支持球迷开灯观赛的这款屏幕究竟是如何诞生的？记者来到这间实验室探寻技术奥秘。
4: 它就造成一个效果，就是它可能光的衰减会非常厉害，所以观众在常规影院的看可能会感觉银幕带来的电影的效果感觉亮度不是特别高。 CLED 这个屏呢，它因为采用了是自发光的技术，也就是在屏幕里面每一个像素点都是一个小灯泡，它可以独立的去发光，而且我们可以做到是每一个灯珠、每一个小灯珠都可以进行独立的进行去调温调色。
1: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种 LED 屏除了运用在电影院，还运用在晚会、艺术表演。

会展等多个领域。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超240个，位居全球第一，其高画质特性增强了观影。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
3: 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
4: 吉尔颗粒一定要把关好他们的这个执行标准啊，保证颗粒不要有这个太长的，不要超过这个6公分。
3: 张旭是这家企业的生产技术负责人，秸秆颗粒的大小和净度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这直接决。

0: 决定了绿色甲醇燃料的产能、成本和产品质量。
1: 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它会这都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并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

0: 现在运营下来啊，我们跑集装箱一公里的话，大概现在是15块钱左右。同类型，我们公司的柴油船也是以60标箱同一条航线在运行。那么按现在的柴油价格，我普遍一公里要达到23到24块钱。所以说，这里中间有8块到9块钱每公里的节省，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按现在这样子跑的话，我一年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1: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核团队做测试的郭岩，将一辆完整的甲醇重卡架在滚筒上，巨大的转鼓模拟坡度、风阻、刹车、高速的工况，工程师们记录着油耗和排放数据。
2: 碳关税持续收紧的趋势下，身为全球最大甲醇生产国的中国，正从被动适应规则迈向主动引领标准。尽管眼下甲醇燃料仍面临成本偏高、加注网络不完善等现实难题，但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正协同发力，加速破局。这场能源变革正助力中国在全球低碳赛道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天发电3.84亿度。
4: 基础的建基面岩体之前，我们先预留了5米作为一个保护层，在这些保护层岩石的压重之下，我们通过超细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除。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1: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5: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1: 白河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5: 现场勘查，没有浇筑。
1: 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

0: 鹤滩水库专门设计分层取水系统，在鱼类繁殖季把水库上面的中高温水放到下游鱼类繁殖的区域。他们还在下游修建集鱼站，把洄游鱼集中起来，再借助人工运输帮助洄游鱼从下游翻过堤坝到上游繁殖。
1: 2021年底投入运行以来，截止目前已经累计集获鱼类50余种，近40000余尾。
0: 如今我国已在长江流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大型水电站，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每年可提供绿色电能约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8亿吨。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在昆明的水电疾控中心，按照电网的指令，值班人员正按流程打电话，对所辖水电站进行电力调峰。
2: 白鹤滩左岸电厂两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请附送。
3: 白鹤滩左岸电厂两号。
4: 照国家的这个统一的规划，我们新建了这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这个项目呢，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的可逆式机组，叠加已经投产的我们两河口的300万常规水电机组，我们的总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0: 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被称作超级充电宝，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大型抽水蓄能项目，2022年12月正式开工。现场总指挥张东明告诉记者，由于项目地处高海拔地带，高寒缺氧、高应力围岩、岩层破碎等问题给工程施工带来不小挑战。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上库进出水口工程，建设者们正在全力攻克一道世界级工程难题。
4: 我们相当于在一个游泳池里边要钻一个洞，但是这个游泳池里边已经装满了这个水，我们就修了这么一堵几十层楼高的一个临时岩坎啊，在施工期把水挡在外边，后续在这个进出水口建成以后啊，我们还要完成总计约120万方掩体的爆破拆除工作，整个的这个施工协调啊和安全管控啊，可谓是世界级的难度。
0: 这个位于地面以下500米处的巨型洞穴，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厂房，也将是整座电站的动力心脏。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基的安装作业，后续它将用来吊装抽蓄电站的发电机组。
4: 这个洞室的总长度近200米，高度达到了60米，最大埋深甚至达到了650米。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技术的重难点，因为两口抽蓄最大扬程和最小的水头比达到了1.55，通俗来讲就是最高的工作负荷除以最低的工作负荷是这个1.55。目前国内的
0: 破解了光伏发电不稳定的难题。
5: 你看，这是水光互补的出力曲线，红色的是水电的出力，蓝色的是我们的光伏出力，绿色的是我们水光互补后的总出力的曲线。光伏出力啊，随着是这个光线的强弱呈现着明显的这种波动感，但是呢，经过了水电互补后，总的出力也就是绿色的这种线始终是保持一条直平滑的直线。
0: 按规划，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牙根一级水电站将于2028年投产，到时候片区常规水电330万，
6: 建设能源强国。未来伴随越来越多水电工程建成投产，水电将成为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稳定器，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哪吒洞蜀南竹海龙脊石，各地影迷争相打卡哪吒故里，到老茶馆感受哪吒文化，竹海秘境寻觅大熊猫，哪吒电影持续发力，激活宜宾文旅消费，
4: 外地游客占比大幅提升，荧幕热度激活了千年古迹，
5: 本土版哪吒年画盲盒上线即热销，本剧销量榜首。
3: 跟着电影过暑假，四川宜宾之旅还会有哪些惊喜？消费主张。

0: 去年创下150多亿元总票房奇迹的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仍在持续发力。今年暑期，哪吒 IP 为四川宜宾不断注入文旅新活力。下面就跟随小船说，走吧，咱们进去瞧瞧。
1: 哪吒洞是天然山石洞窟，和行宫那边区别明显。太子殿内哪吒塑像站姿挺拔，而洞窟内保存古老盘腿坐式石像，文化底蕴更为久远。
0: 这里是宜宾的陈塘关，传说中哪吒的出生地，正午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江面上露出一溜礁石，当地人都叫它龙脊石，它就是传说中龙王三太子敖丙被哪吒打死后的化身地。
2: 民间传说里，陈塘关是李靖驻守的关隘和哪吒的降生之地。在合江门上游有一块绵延了500米的龙脊石，相传它是哪吒和敖丙大战之后，三太子的龙骨沉入长江底所形成的龙石。
0: 离开江岸，再去山下的哪吒主题文化馆转转，场馆里的互动体验非常不一样。
2: 欢迎来到哪吒文化体验长廊，全长100多米的沉浸式空间藏着许多神话惊喜。小朋友们可以近距离触摸展品，解锁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

0: 电视场景，走完哪吒出世、闹海、剔骨还父、莲花重生的一生，真切感受到少年英雄不畏洪水、敢于抗争的气魄，深深体会宜宾传承千年、不屈向上的哪吒文化魅力。
1: 文化馆旁边就是哪吒欢乐世界，这儿把神话故事变成了小朋友的游乐场。哪吒 IP 贯穿了整个翠屏山景区，四川宜宾稳稳地接住了电影带来的铺天流量。
0: 影片上映后，宜宾旅游全网搜索量环比上涨225%，翠屏山哪吒行宫全年接待游客48.85万人次，同比增幅207%，翠屏区酒店预订量上涨34%，住宿行业全年平均入住率提升至68%。
2: 观音古街、陈塘关沿线的哪吒文创主题餐饮销量大幅走高，省外过夜游客占比明显提升，城市口碑与知名度持续攀升。文旅部门也在总结银旅联动经验，计划在节假日常态化。
1: 海凭借绵延70000亩浩瀚蓝竹，成为天然的武侠摄影棚。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就曾在蜀南竹海的海中海取景。竹海里满眼都是望不到头的绿，风一吹带着草木香，比市区凉快10来度，游客来了都不想走。
3: 这里青山连连，湖水清澈，山水景色十分治愈，整片竹海还是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场地，随处可见熟悉的画面，很多场景在电影上见过，实景比电影更加震撼。一边避暑打卡，一边追寻影视取景痕迹，游玩体验格外丰富。
4: 盛夏市区气温有时候高达37度，竹海林间温度稳定保持28度左右，体感格外清爽。翠竹搭起翡翠长廊，光影随风晃动，被各种新奇景色吸引，我们拍了大量照片，尽情享受山间清爽。
0: 相传这里是哪吒莲花重生后的修仙秘境，民间气温常年比宜宾市中心低6到8摄氏度，是川南顶级的避暑胜地。竹海度假区配套200多家酒店民宿与特色餐厅，吃住有充足的多样化选择，夏日来此沉浸式感受竹海仙山的清凉心气。
1: 竹海深处还藏着一个惊喜，谁能想到来到宜宾也能看熊猫，四只国宝住在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里，每天竹子管够，过得那叫一个自在。暑假快来蜀南竹海看熊猫吧。
0: 这座总投入2000多万的熊猫院刚好坐落于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之中，开园以后暑期日均游客突破5000人次，来宜宾近距离观

0: 配上花生碎、药材、红油、芝麻、香葱，煮熟了宜宾的烟火本味，再切细长的红色泡椒条铺在上面，卷曲飘逸或多乐枣的混天绫，拌上面子红油倒碟，烧上宜宾药材与花生提香，最后摆上鲜切红泡椒丝，以传统味道为根，用小巧的造型创意把生活意象融进夜晚地道的宜宾燃面里。
1: 泡椒啊是非常的清爽，而且是鲜辣的口味，在我的唇齿间呢是灵动明快的感觉。我觉得呀，它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咱们少年英雄哪吒的一身飒爽的劲儿。
2: 盛夏燥热之时，必备清冽冰饮最能抚平暑气。宜宾的年轻人脑洞大开，把特调饮品巧妙和哪吒的意
3: 熊猫院，再到我们的哪吒美食的一个品尝，最后呢直达新闻石海，天泉溶洞探秘哪吒斗法秘境。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电影四度暑期热映，遵义红色旅游迎来新热潮。
2: 差不多就是人数将近是翻倍了，现在的话每天是应该是在近万人。
1: 吃红军饭，体验红色文化，参演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游客沉浸式感受众多电影场景。贵州升级票根经济，影视流量转化文旅热度消费。

0: 后，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拥护红军、慰问红军，是送来了粗粮饭，这也就是红军饭的由来。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吃的这一桌呢，也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庆功宴。
1: 一桌简单的饭菜，却有着不简单的意义。玉米、南瓜、窝窝头、杂粮饭，这些都是当年红军行军路上吃过的食物。

0: 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材相结合，制成了上百种以竹为主要原料的食物。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竹毛肚，嗯，你看它的外形也是非常好看哈。竹毛肚的话呢，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清脆香甜，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食物。这个的话是一个竹燕窝，它也是非常难得，而且口感呢也是非常不错。今天呢，我们这是一个凉拌的竹燕窝，同时呢它和鸡蛋炒着吃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对，把它做成了凉菜，就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
0: 对，
1: 吃起来也非常的爽快。
2: 竹筒里的山药泥，松茸配土豆泥，黄金糯米蛋，每一道菜都做得那么精致，不仅好吃，还有文化内涵。
1: 游贵州看丝渡，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呢是赤水的佛光岩。那这个景区和我们丝渡的电影是有一定的合作的，拿着我们电影的票根来到这个景区是可以免门票的。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观看这个景区最好的一个平台。
0: 是的，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一面高300余米、宽1000余米的巨大的红色的岩壁哈，它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核心的景点。
1: 对，
0: 特别是当午后的阳光啊，透过我们这个瀑布的水雾照射在赤壁上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有佛光普照的感觉，这也是我们景区名字的由来。
2: 赤水被称为丹霞之冠，因为这里的丹霞地貌出露面积最大、最完整也最美丽。走在佛光岩景区，脚下是红色的丹霞石，身边是绿色的植被，红绿相映，美不胜收。
1: 可以看见这里的植被非常的茂盛，走在这里呢，温度也是特别的适宜，非常的舒服哦。
0: 是的，那像我们这样一个体感温度的话，在佛光岩景区比我们市区要低6到7度，那就非常的适宜大家来到这里呢休闲避暑。
2: 游贵州看四渡，这趟跟着电影的红色之旅，让我们重温了历史，感受了震撼，也欣赏了美景。这个暑假不妨也跟着电影去触摸历史，体验不一样的感动。

0: 者主要就是唱情歌为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失恋的时候要听他的歌。
1: 咱把格局打开啊！啊，
0: 什么？请他来开个演唱会？
1: 嗯，我想说，把格局打开啊！那、咱听听你的女神王菲的《如愿》，就盛世、如你所愿。
0: 对，王菲的声音就是比较空灵的。说，哎、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哎，说她窦靖童的女儿要在大湾区的那个就是中秋大湾区的晚会上面唱王菲的那个《弯》嘛。就当时第一首唱不是王菲吗？然后他说他邀请